0: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裝，開蓋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機搭配，唔使嘥時間燉煮，省時又省力，自用送禮都合適啊！仲有港式桃膠羹、金蝶花膠羹同步熱售中，活動期間下單膠脆系列產品，紅豆沙秒殺款除外，買滿150元立減10元。
0: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夠啦！

佛山植物园 logo 征集火热进行中，优胜奖奖金可达5000蚊，等你嚟投稿啊！了解详情，请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一齐用创意为城市留下绿色印记。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

0: 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1: 五月二十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0: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1: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0: 意犹未尽，五月二十三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1: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0: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1: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0: 仲未完啦！五月十五到十九号，每日下午五点二十分，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1: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0: 五二零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六枚电子徽章，前一百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1: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0: 线下五二零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 呢、這个五二零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意。
0: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0: 早上八点半。
1: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咁呢个系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第一次正式发射任务，亦系时隔近十个补给专线每一次嘅准时到达。咁事实上，佢亦都系中国空间站长期在轨驻留嘅有力帮手，佢本身亦都系空间科学研究嘅重要载体。据了解，作为世界现役货运飞船当中送货能力最强的飞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这次上行将近 6.2 吨的物资为空间站送去接近一年的补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杨胜，
1: 主要是包括这个航天员的生活物资，还有就是吃穿的设备，比如这次还会运送一件防晒服。第二大类呢，就是空间站的平台的维护和维修的设备，来保证空间站平台长期稳定运行的一些备用备件。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空间应用和各个领域的实验设备，主要这三大类，种类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有700公斤的一个推进剂。从这个货物运输需求上看到，空间站目前进入一个稳定的一个运营状态。
0: 空间站稳定运行，货物补给就冇太多特殊嘅需求。但系呢一次天舟十号飞船上边具体货物嘅配置依然有住唔少嘅更新。其中为航天员送去的补给不单止量大管够，而且还有好物上身，令到他们的太空生活有更新的体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豪，
2: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11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0: 咁另外一个变化就系空间实验项目嘅更新。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呢个意味住喺空间站里边各类科学实验同试验嘅数量同质量将进一步提升。呢一次天舟十号送去太空嘅货物里边，科学实验载荷产品总共有67台套，总重量约770公斤。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
3: 从上行的项目数量来讲，这次也是我们货运飞船上行的最多的一次，覆盖了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还有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和燃烧科学领域，还有我们的空间应用新技术领域，以及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0: 咁对于天舟飞船嚟讲，每一次嘅发射赶喺最后装船嘅，基本都系被称作细胞实验单元嘅小盒，里面装嘅系最需要保证时效嘅货物。呢一次喺发射前最后登船嘅盒一共有25个，每一个装住嘅都系科学家精心制备嘅细胞同生命样品。其中3个同胚胎相关的科学实验项目，组成了我国首个空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体系化研究。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
3: 天舟十号任务呢，规划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用干细胞来构建的人工胚胎的这种完整的发育链条。在这个完整的发育链条之下呢，也是构建了我们从低等的脊椎动物到高等的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的研究体系。
0: 咁以往中国空间站里边已经开展过有关胚胎细胞嘅研究，但系呢一次斑马鱼、小鼠同利用干细胞构建嘅人工胚胎组团上身，科学家们严格按照发射时间倒推进行细胞制备，咁就系为咗去了解生命啱啱诞生最早期嘅时候喺太空当中可能会受到嘅影响。同样跟随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嘅小鼠胚胎同利用干细胞构建嘅人类胚胎，即系可以令到科学家更好咁了解哺乳动物喺生命最开始嘅时候嘅发育情况。既是为了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更有望揭开生命发育最早期的奥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晨，
4: 我们首次把刚受精的受精卵胚胎送到太空环境中，它会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个基因组的一个重编程的一个过程。只有在最早期的时候你送到太空，它经历了太空环境应激以后，才能知道它真正这个基因组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0: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
5: 在人类胚胎早期胚胎这块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胚胎在这几天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

0: 有组织，有胳膊有腿儿，对吧？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很多早期发育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是畸形或者是先天心脏病，都跟早期胚胎发育这段时间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的人工胚胎放到天上去，看看在最开始它的地基构建或者蓝图绘制的时候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1: 咁除咗头先讲到嘅生命科学嘅研究，呢一次跟随住天舟十号升空嘅，仲有一对特殊嘅眼睛。呢、这个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简单啲咁嚟讲，佢可以喺离地面400公里左右嘅高空监测全球中纬度地区排放嘅二氧化碳、甲烷呢两种嘅温室气体。咁呢个喺全球航天器上仲系第一次实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伟。
2: 这两个都是这个温室气体，这个仪器呢就可以监测到全球42度南纬到42度北纬之间二氧化碳和甲烷的这个排放。为了中国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战略提供一个定量的排放数据，我们是在100米的分辨率，这个可以说是在工厂设施尺度就能精准定位它这个排放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
1: 咁作为香港同内地合作嘅第一个空间站项目，呢、这个温室气体探测载荷从研发到制造，凝结咗科学家们精益求精嘅不懈追求。呢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携带上行物资当中，仲包括一种特殊嘅材料，咁就系油性太阳能电池液。咁近年嚟，氮正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嘅热门材料选择。咁之但係佢係好脆弱嘅，喺力学上面稍微俾佢一个弯曲嘅应力，或者喺运输过程当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咗。呢、这个亦都令到氮晶硅太阳电池嘅应用场景非常之有限。嚟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嘅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油性氮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咗里程碑式嘅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正新介绍，佢嘅厚度只有80微米，同一条头发丝差唔多，可以折叠，仲可以卷曲。
3: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氮晶硅，这是我们在三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氮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 Nature 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一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1: 咁正常嘅情况下，卫星同空间站携带嘅电池越多，能源供应就越充足，运行能力亦就越强。咁因此，新型油性氮晶硅太阳能电池可以令到同样嘅空间携带更多嘅太阳能板上天，整成超大面积，大大咁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按国计划构建星网同 G60 千帆星座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总网卫星30000粒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正新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油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那为什么一定要令这个材料去太空度转回转呢？刘正新就解释到了，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是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之下，材料可不可以保持原有的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去一次才可以知得更清楚。
3: 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的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技术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1: 咁刘正新就透露啦，呢次材料在轨期间获得嘅实验数据，主要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同埋运行轨迹经历嘅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等嘅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到地面之后，同地面保存同批次嘅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 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它的衰减机制。
3: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棒的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1: 咁对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嚟讲，天舟飞船研发嘅最主要目的就系构建一套高效嘅天地物流系统。咁但系对于空间站嚟讲，天舟飞船并唔只系一艘运货嘅船。2017年，天舟一号飞船发射入轨，同当时已经在轨飞行嘅天舟二号空间实验室对接成功，验证咗货物运输技术，并精准进行咗推进剂在轨补加。为后续中国空间站的建设进行了重要的技术验证。中国空间站开建5年来，9艘的天舟飞船相继发射，既是中国空间站平稳运行最可靠的后勤保障，也都依然不断创新突破新的纪录。除了验证新的技术，每一次天舟飞船和空间站对接之后，就成为整个空间站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它作为货物中转站，既是航天员去拿取新货物的地方，也是站内废弃物的存放点。另外一方面，它和整个空间站实现了动力共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
4: 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1: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天舟飞船的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实验平台。每一次发射，天舟飞船都会携带着实验试验载荷，入轨之后在天舟飞船上面开展实试验。咁在此之前，包括立放星释放、空间氢氧燃料电池在轨试验等等，都是在天舟飞船上面成功完成了。咁目前天舟飞船系我国天地货物运输嘅唯一专用科船，只但系喺今年嘅3月底，由力箭二号托举嘅庆州试验飞船亦都发射成功。同时，浩龙货运航天飞机正喺度加紧研制。两类嘅轻型货运交通工具加入之后，未来中国将打造更多元嘅天地货运体系。天舟飞船亦将利用佢形态可变嘅优势，继续发挥重要嘅作用。天舟货船每一次的成功到达，既是对中国空间站的一次大补货，也都是一系列新技术试验的开始，更是中国航天自立自强的生动注脚。这一次天舟10号将预计在轨驻留12个月左右，也将创低新的纪录。星河似梦，周行万里，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会迈得更稳更远。今年中国空间站还会迎来2次载人飞船的发射，更多的新航天员将会进入空间站，届时我们一起关注。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给你听，我是林谦，继续打开这个星期的声音字。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再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当前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去续写骄人的战绩，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的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再到清明档的影片《我许可》以真挚的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之后再持续地发挥长尾效应，成为4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妈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去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可以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和家庭观众去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咁喺冇耐前嘅五一档，观影人次达到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 10.23% 同2%。 显示出影片单长放映的上座率正在不断地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0: 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在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低近四年来同期最低。咁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同票务平台已经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过3.5亿元。电影家嘅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上飞围等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成条嘅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喺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入上海核心商圈，同影迷近距离咁互动，丰富影迷嘅观影体验。电影家科普则系喺银幕之外去延展出知识嘅课堂。4月26日到12月31日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嘅科学知识融入生动嘅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的中小学生和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大约50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0: 咁另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等嘅多元组合，令到消费场景更加之丰富。其中跟住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好多嘅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日到5月31日，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嘅活动，上海全市一共有73家嘅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住电影嘅票根，可以喺影院嘅合作门店去享受到咖啡饮品嘅专属折扣。今年以嚟，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2200亿元。电影正在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随着电影家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的依赖转型为综合消费生态。从有著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阔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成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的银幕经典。咁如今，这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令到观众就好似穿越时空咁，以唔同视角同方式去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住电影去旅游线路嘅重要一环。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表示，盘活现有嘅历史文化资源，令建筑同埋电影文化嘅本身去产生同频共振。在电影家策展、电影家展览、电影家文创以及电影家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在贵州，贵阳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和顶尖的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很多的外地游客跨城观影，成为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现场观众：
2: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音效也特别好。
0: 咁同时，影城仲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结合 XR 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令到观众从睇电影变为行入电影嘅沉浸式新体验。今年的春节档，影城的总票房达到15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2.3万，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过40%。随着电影家模式的持续深耕，各地电影院亦都纷纷打破单一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去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咁喺北京，耀来成龙影城五火重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嘅融合影厅，将电影、游戏、演出同埋餐饮集于一体。 咁喺日头嘅时候，呢度可以系沉浸式嘅游戏场、团建嘅聚会场。到咗晚上嘅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去灵活调整放映功能。观众喺观影嘅同时，仲可以感受美食品尝等等嘅一站式休闲体验。在湖北武汉，无双梦时代摩尔影城通过未来感、科技感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呈现，突破单一放映功能，成为兼具视觉美学冲击力和时尚质感的公共文化空间。现场观众，
3: 我是学建筑类的专业，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顶还是蛮特别的，让人看会比较沉浸和舒适。
0: 影院通过电影家持续去放大电影外溢效应，同商圈里面的游玩区、美食区衔接，构建起电影加游乐加美食加社交全场景休闲文化空间，令到影院成为拉动线下消费的重要载体。武汉无双梦时代摩尔影城店长齐佩，
4: 其他影院可能是以放映为主，我们更多的是让观众感觉到视觉美学、建筑美学。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全球调解峰会8号在香港举行，本次的峰会由国际调解院主办，是该院正式成立之后主办的首场大型国际会议。活动吸引了全球6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商界、法律界及学界代表线上线下参会。与会的嘉宾围绕有效运用调解和平解决国际纠纷，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深入研讨，推动调解成为更多国家和企业便捷可用的争议解决重要选项。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会上表示，总部设在香港的国际调解院成立不到一年，已经成功解决了一宗国际海事争议。这个不单止是国际调解院的重要里程碑，也都是香港海事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的突破性案例。咁除咗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嘅地位，香港近年嚟仲喺度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城市之都等等嘅新名片。其中全球调解之都呢张名片蕴含跨文化沟通、法治精神、专业服务等意涵，令到超级联系人香港身兼规则对接者嘅新角色。郑若骅就介绍了，案件涉及中国内地和新加坡的当事方，双方成功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彻底解决了整个租船合约链条上面的争议。他说，这个充分体现了友好解决争端以及调解作为解决复杂海事争议有效方式的价值。咁香港媒体评论就讲到啦，国际调解院化解嘅第一宗海事跨境纠纷，涉案嘅一方为非签署国新加坡嘅企业，但系原方依然系依规受理，并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呢个彰显咗国际调解院作为全球首个专职推动调解嘅政府间国际组织嘅务实同埋高效。香港律政司去年5月在港举办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咁随即就完成了旧湾仔警署的改建工程，令到这座历史建筑正式成为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10月，国际调解院正式揭幕并举行首次理事会会议。截至5月12号，公约签署国已由当初的33个增加到42个，其中13个国家成为缔约国。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介绍了，诉讼和仲裁具有较强的对抗性和非赢即输的裁判特征，咁而调解是以和解为核心理念，在不判定对错的前提之下去寻求双方认可的解决方案。国际调解院契合和合共生的文明理念，兼顾了东西方文化差异，彰显了兼容并蓄的法治文明，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法治工作方案。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是契合各方优势的务实优选。国际调解院理事会副主席肯尼亚驻中国大使威利贝特表示， 香港作为高度国际化的经贸、金融、法律服务枢纽，底蕴深厚，优势突出，具备发展国际调解业务的坚实基础。国际投

0: 至争端解决中心调解专家组成员沃尔夫冯昆贝格讲道，无论是企业亦或是机构，选择落户都离不开稳定的司法体系。香港的调解实践已经有相当之长的发展历史，本地法律从业人士对于调解的内涵和实务应用都有着清晰的认识和丰富经验。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和合理念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调解注重法治精神，尊重当事方议员，兼具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中国作为受倡国和东道国，将持续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欢迎更多的国家加入，并期待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之开展紧密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咁为咗令到国际调解院发挥更大作用，相关嘅工作正喺度紧锣密鼓咁推进。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表示啦，国际调解院秘书处正喺度同香港特区政府等各方协作，探索设立专门嘅大宗商品市场争端调解员名单，并计划线上线下结合去举办国家间争议调解培训。咁旨在将国际调解院调解打造为解决国际大众商品争端嘅首选机制。咁人才储备当然系不可或缺嘅。海牙国际司法会议亚太区域办事处代表、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赵云就讲到啦，香港法律服务市场高度成熟，汇聚大量精通多国语言、熟悉国际法同唔同法律体系嘅专业人才。咁同时，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已经开设仲裁与争议解决法学硕士项目，一啲高校亦都开展咗相关嘅课题研究，推动调解领域理论嘅建构，去培养更多嘅相关人才。大湾区一体联动，国际调解院调解员海文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合伙人刘洋就介绍到，大湾区的法治协同已经取得突破，香港律师通过统一考试去取得大湾区执业资格，粤港澳三地公布大湾区仲裁员名册，这些举措体现的是从制度互应向能力整合的升级。作为峰会的延伸，国际调解院近日举办首场针对公约签署国的闭门研讨会，咁会中就透露到，国际调解院喺案件管理方面已实现案源突破，调解案件管理服务实质性启动。喺宣传推广方面，已经出席联合国国际法周、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会议，喺总部接待咗嚟自全球嘅约1300位嘅客人。国际调解院服务正喺度延伸全球。非洲开发银行行政法庭成员、非洲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法萨奥古尔古兹讲到，非洲国家约占国际调解院缔约国和签署国的一半，调解是非洲非常之普及、灵活、低成本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当地需求巨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林千，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到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3: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4: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3: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5: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3: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0: 犯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 九二四路方，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9:02，同你刷新最新的路面情况。先来关注下缓慢的路段，我收到由芬岗路亲仁路口往城南，现时这个时间点是有缓慢的。碧桂路碧桂加油站对开往三落路有施工，现时都要行经那头的话要是留意留意了。再来一个温馨提醒，提提大家啦，南海九江今日咧会系举行五人龙舟赛啊，咁啊中午嘅12:00去到晏昼嘅2:30，潮江路潮辉新城路口至到龙翔大桥底啦，往沙头嘅方向会系禁止车辆通行噶。咁啊驾车前往嘅市民咧，可以将车辆停到龙翔大桥底，咁啊过往嘅车辆咧亦都请提前绕行啦。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你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家，祝大家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六一儿童节又到了，送什么礼物才好呢？最好是亲子同乐，精彩有趣的。
5: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4: 咁正，快啲买票啦！
5: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升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嘅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嘅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啦。各位老友记早晨，欢迎锁定同车时代周末版，我是你们的老友记 DJ Ken。得闲周末开车出行，车圈大小事。Ken 哥啦，今日喺节目里边继续同大家倾偈。五月。

朋友车圈真系相当热闹，从佛山本地嘅真金白银补贴，到到国家层面嘅技术新规，每一条咧都同我哋佛山车主嘅买车、用车又或者养车系息息相关嘅。咁今日咧，我揾咗五个热门嘅事件，同大家配上专属嘅佛山车主实用指南，听完啦，你会觉得有用嘅。不过喺度 ，Ken 哥想先问大家个问题：最近你有冇打算换车，又或者正喺度关注紧新能源车嘅？欢迎咧可以喺评论区嗰度咧同我哋留言互动，我哋边倾边解答啊！今期节目咧，我哋会倾热点、探地标、评新车、讲房车，每一段都干货满满，千祈唔好行开啦！好啦，首先我哋进入到第一个热点，佛山已旧换新补贴系持续发力，最高可以领20,000元。最近咧好多车主都问紧点样核销，生怕啦错过咗呢一笔福利。Ken 哥啦喺度同大家划重点先，今次呢个补贴政策真系好实在，无论你系报废旧车换新能源，亦或是转让旧车换油车，都可以领到补贴。新能源最高20,000，燃油车最高15,000。哇，咁相当于直接帮车价系打咗个折㗎喎。但係有三个关键点大家一定要记住，若果唔係呢就会跑冤枉路啦。首先第一个，部旧车一定要系你本人名下登记满1年年限嘅。报废油车呢就要2013年6月之前注册嘅。若果要置换嘅话呢，要先将旧车转让出去先至可以申请。第二，新车要符合目录的要求，新能源要在购置税减免的目录里面，油车是要 2.0 排量以下的，好像我们一阵间会谈到一些新车都会符合要求的。第三个，补贴就要通过佛山商务的公众号来进行申报，大家一定要保留好购车的发票、过户的证明这些材料。其实佛山本地的 4S 店大多数都会帮你协助办理，不需要自己盲中中咁样乱咁跑嘅。提一句啦，要申请已旧换新补贴，销售其实都会帮你搞掂噶啦。但有朋友问我旧车系外地牌，领唔领到呢？嗱，呢度明确话俾大家知系唔得噶，一定要登记喺佛山本地嘅牌照，而且系要本人嘅名下，呢一点千祈唔好搞错啦。好啦，傾完補貼，我哋再嚟講下國家啱啱實施嘅電耗強制新標準。2026嘅新款電動車嘅續航呢，其實平均提升咗 7%， 嘩，呢個對於佛山車主嚟講絕對係一件好事啊。但係有朋友唔明咩叫做電耗新標準呢？嗱，簡單啲講，就係國家俾電動車嘅百公里電耗定咗個合格線。比如話2噸左右嘅車電耗唔可以超過 15.1 度。比舊的標準嚴了 11% 的，這個也都意味著車企一定要升級技術才可以達標，若果不是就不可以上市銷售了。對於我們消費者來說，最直接的好處就是新車在電池容量不變的情況下，續航可以跑多 7%， 而且夏天開空調，冬天凍的時候都沒有那麼容易去電。以前呢，我哋开电车啦，若果你话夏天我会开行个空调，咁又或者呢，我哋见到呢装嘢装得多，装人装得多，续航系咪发觉打折打得比较厉害呀？咁讲到呢度呢，你会觉得心里冇底，不过有咗呢个新国标啊，咁你就会放心唔少啦。揀车嘅时候，你哋可以直接睇车型系咪标注咗最新标准，呢、这个先至系实打实嘅续航保障，比厂家宣传嘅理想续航呢要靠谱好多。不过话又讲翻转头，新能源车主嘅投诉量啦，最近都仲系居高不下嘅。比如话续航突然间降啦 ，OTA 锁电啦，呢两个问题占比超40%。我身边咧就有我身边个 friend 啊，同我讲，啱啱买部电车，先开咗半年，续航突然间从500跌到300多，喂，好唔开心、啊。咁但系遇到咁嘅情况，大家唔好慌先，先排除下客观因素，系咪啊我呢个空调开得多啊，系咪满载啊，系咪跑高速跑得多啊？嗱，若果呢啲都排除咗，续航都仲系突然间暴跌，咁你要直接联系车企嘅400电话，要求佢哋检测电池，然后一定要保留好检测报告，呢、这个维权嘅关键嚟嘅。另外，仲有 OTA 锁电嘅问题。有啲车主发现啦，车机升级咗之后续航明显下降㗎喎、哦。呢、这个其实可能係厂家调整咗电池嘅保护策略。目的呢就係延长电池嘅寿命。但係一定要同大家讲声，如果厂家冇提前话俾你知，或者调整之后影响咗正常使用，大家其实係可以向12315投诉，维护自己嘅权益㗎。
揀車嘅時候亦都建議大家多啲去關注車企嘅電池質保政策，優先揀承諾話比如好似電池衰減超過 20% 免費更換啊呢啲咁樣嘅政策嘅品牌。跟住落嚟呢個熱點睇落好似同我哋普通車主冇乜關係，其實唔係㗎，好大影響㗎。最近美國同埋歐洲嘅汽車貿易摩擦都係升級嘅，對歐盟輸送去美國嘅汽車加徵 25% 嘅關税，呢個會點啊？直接影響到進口車嘅供應鏈啊！簡單啲嚟講，歐洲嘅進口車，比如話寶馬、Benz 嘅部分車型，一唔係會升價，一唔係就會將部分生產啦轉移去美國本土嚟規避關税。咁對於我哋本地想買進口車嘅朋友嚟講，有兩個選擇：第一，一係就趁關税調整之前，睇下經銷商嘅庫存車話唔賣，可以攞到唔錯嘅優惠。一唔係考慮下國產加長版嘅車型，其實而家好多合資車啦，喺配置、空間上邊唔會輸蝕俾進口嘅，而且售後更加方便，性價比更加高。比如話奧迪嘅 Q5L 嘅國產加長版啦，續佢長過進口版吧，後排更闊落吧，適合大家使用吧，維修保養喺本地搞得掂，唔需要等進口配件，慳時間亦都慳錢啦。好啦，最后一个热点同大家倾下未来嘅技术趋势。工信部呢就明确咗2026年重点突破高级别嘅自动驾驶咦嚟喇喎。仲有全固态嘅电池技术，好多家车企都发布咗佢哋嘅研发进展。讲真啦，智能电动化肯定係大趋势嚟嘅。高级别嘅自动驾驶可以帮我哋缓解长途驾驶嘅疲劳。比如话我哋要去周边嘅城市唔需要一路成日及实个胎盘。而全固态电池呢就可以解决续航同埋安全痛点啦，充电速度更快，安全性亦都更高。但係 Ken 哥喺度提醒大家唔好盲目咁去等新技术。目前高级别嘅自动驾驶仲喺度测试优化阶段，好多场景都未能够完全覆盖。比如话啲城中村嘅小路啦，落雨天嘅呢啲咁嘅复杂情况啦，最好仲係靠人工驾驶。全固态电池嘅量产其实是需要时间，预计起码仲有2到3年先至普及，就算一开始普及咧，价格都会比较贵。而家买车仲系以实用为主，优先拣啲成熟嘅辅助驾驶功能，比如话自适应巡航啊、主动刹车啊呢啲功能咧，喺日常通勤、高速驾驶上边系用得上嘅。电池方面，重点关注续航稳定性同埋质保政策。只要能够满足日常通勤同埋偶尔跨城嘅需求，其实够噶啦。等新技术成熟之后再换车，其实都未迟啊嘛，系咪？好啦，嗱，第一 part 同大家倾咗5个热点话题，无论系政策红利，亦还是技术趋势，都同我哋嘅用车生活紧密相关。希望啦 ，Ken 哥嘅解读啦，可以帮大家避坑啦，享到一啲嘅福利啦。倾完呢实实在在嘅信息，稍后时间我哋换个心情，我会带大家解锁一个佛山嘅宝藏地标，就系、是、南海九江双蒸博物馆啦。既能够了解百年嘅酿酒历史，又可以免费品尝米酒，食地道河鲜。我哋自驾1个钟头就去到，特别适合周末出行嘅。我哋听只歌，稍后翻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有趣游佛山环节，我哋慢慢倾啊！

0: 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五月廿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1: 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五月十九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2: 早上八点到十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1: 上昼十点半到晚上八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2: 晚上八点半到十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1: 五月十九号有爱驾到。
3: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各位老友记，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我系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 DJ Ken。头先咧同大家倾过咗车圈嘅热点，跟住落嚟，我哋嚟一场说走就走嘅佛山本地游啊！周末想避开人潮，又想玩得有内涵、有美食，咁南海九江双晶博物馆啊，绝对系一个唔错嘅选择。佢是华南地区唯一以米酒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去到这里既能够了解百年的酿酒历史，又可以免费品尝米酒，吃地道河鲜，从佛山市区自驾一个钟头内就可以去到了，亲子情侣带埋阿爸阿妈去都适合。而我呢，已经带过好多次不同的听众聚会去那边来同大家一起见证的了，你有没有计划？未去过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啊？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游玩体验啊！讲起九江双晶，佛山人乃至广东人一定会陌生，很多家餐桌上边都会见到他的身影，但你要知道他的酿酒历史其实要追溯到清朝的道光年间。当时的九江镇是繁华的水乡码头，商船云集，南来北往的客商都要来这里歇歇脚，米酒的需求是特别大的。当时最多的时候，镇上边有成300几间酒坊，家家户户都飘住酒香。至于双蒸这个名字就很有讲究了，就是将米酒蒸馏两次，这样酿出来的酒比普通米酒的口感更加醇厚，香气更加浓郁，是佛山米酒文化的代表。1952年的时候，政府将36家最有名的老字号酒坊合并成了九江酒厂，传承至今。2008年九江双晶博物馆建成开放，现在已经是国家3A 级的景区，佛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来这里不单只有得玩，还可以学到不少知识添。当然啦，嚟到博物馆有四个必玩嘅亮点，大家千祈唔好错过。第一个就係酿酒嘅工艺展示区啦。呢度复原咗清末民初嘅传统酒坊，见到木质嘅蒸馏设备、陶制嘅酒缸、古老嘅酒曲模具，一下子就将我哋拉回咗百年前嘅酿酒场景。更加有意思嘅就係，现场会有工作人员帮你演示传统嘅酿酒步骤。从糯米浸泡、蒸煮到半曲发酵、蒸馏出酒，每一步都睇得明明白白，仲可以闻到真实。

呢度呢可以免费品尝38度嘅九江香精，哇，酒香纯正，入口绵柔，鍾意飲酒嘅朋友一定要嚟试一试。当然啦，未成年人会有果汁替代，非常贴心。仲可以 DIY 定制专属酒樽，喺瓶身上边啊刻上自己嘅名或者系祝福语，当成纪念品带翻屋企，特别有意义。定制一个先20蚊啫嘛，性价比非常高。第三个就系文化长廊啦，呢度咧展示咗九江镇嘅水乡酒文化，旧照片、百年嘅酿酒工具，比如话民国时期嘅酒壳、酒坛、酿酒器。仲有以前酒坊嘅帳簿、廣告海報，喂，滿滿嘅年代感，適合影相打卡，亦都可以等啲小朋友了解下佛山嘅本土文化。第四個就係戶外嘅酒文化廣場啦，嶺南風格嘅亭台樓閣，搭配住綠植同埋水景，環境特別清幽。逛攰咗，仲可以喺度坐低休息下，吹下晚風，傾下家常，感受下慢生活嘅寫意。若果帶埋野餐店，仲可以喺度坐返陣，特別舒服㗎。當然啦，若果自駕車，我要同大家講下自駕攻略， Ken 哥幫你整理好㗎喇，照住行就得啦。首先自駕路線，若果從佛山市區出發，行一環轉沈海，喺九江出口落高速，跟住導航大概行10分鐘到，就可以開到嚟博物館。路況好好，全部都係高速加城市嘅主幹道，冇急彎，新手都可以輕鬆駕馭。若果你星期六日去，建議9點前出發，避開一環南段早高峰嘅車流。若果唔係，或者會慢一陣等一陣，影響你遊玩嘅心情。然后就是实用信息啦，门票是免费的，但是你要提前一日在九江香精博物馆的公众号预约，填写你的姓名、电话、出行人数，咁就得啦，好方便的。停车场收费10蚊一日，几抵呀，有大概成8个车位，建议啦大家10点钟到去到，避免车位紧张。博物馆开放的时间是9点到下午5点，当然啦下午4点半就停止入场，大家要安排好时间，留大概3个钟头早喺度玩一玩、行一行，时间系比较充裕。当然嚟到九江，点可以唔食下呢度地道嘅美食呢？首先喺酒厂呢度，佢哋有全酒宴。所谓嘅全酒宴就系每一道餸啦，都会有九江米酒嘅加持。我特别中意食嗰度啲鱼够晒鲜。而且鍾意飲酒嘅朋友呢，仲可以喺嗰度買返一壇風壇酒，返到屋企擺放，既有飛市，又可以得閒嗲返2杯。而博物館呢，距離九江魚生街只係1公里啫，逛完博物館正好去食餐晏仔，推薦兩間老字號輝記魚生同埋興盞酒樓，都係本地人經常去嘅店嚟嘅，味道正宗，價格實惠，去到一定要點魚生。仲有釀鯪魚啦、九江煎堆啦、清蒸魚啊、炒河蝦，呢啲都係新鮮嘅河鮮海鮮，口感絕佳。其實魚生都係九江嘅特色嚟㗎，嗰度啲魚生啦好薄，搭配住薑絲、葱絲、蒜片、花生碎呢啲配料，淋返少少花生油同埋豉油，入口鮮甜爽口，回味無窮。至於釀鯪魚呢，就係將鯪魚肉剁成泥，晾喺啲魚皮裏面，煎到嘅金黃色，外酥裏嫩，鹹香入味。九江煎堆就係大家好熟嘅佛山傳統小食啦，外皮酥脆，裏面啊軟軟糯糯咁樣，甜而不膩，大人小朋友都鍾意食。咁樣食落嚟，人均消費50到80蚊，好豐盛㗎啦，性價比超高。咁因為呢，而家好多人都揸電車，最後啦俾新能源車主提個醒，距離博物館2公里嘅九江鎮政府快充站啦，支持高壓快充，收費1蚊1度，有10個快充裝，車位充足，逛完博物館食完餐飯正好去充個電，返程嘅時候滿電出發，唔需要擔心續航問題。呢、這個快充站啦亦都適配800伏嘅車型，特別方便。好啦，南海九江香精博物馆嘅游玩攻略今日就同大家介绍到呢度。若果你听到节目已经心郁郁嘅话，快啲带埋屋企人一齐出发啦。约埋屋企人同埋朋友嚟一场文化加美食嘅短途自驾之旅，周末绝对不枉此行嘅。当然啦，你仲知道佛山有边啲

历史底蕴嘅小众地标呢？欢迎大家喺评论区分享你嘅私藏路线，等更多嘅朋友知道。稍后九点半翻嚟之后啦 ，Ken 哥将会带大家深度对比三款喺今年最新出嚟嘅家用新能源 SUV。想买呢啲车嘅朋友，千祈唔好行开啦，我会同你细节拉满，精准拣车。

0: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 文语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这个时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佛山今日天气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是介乎25-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70%-95%。受低层南风覆合影响，未来三日我市的天气就是降雨会是频繁，而且雨势会是较大的，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的强对流天气。

0: 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顺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奔赴山野与城街之间，家喻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的风景与行程。我哋跳出固定轨迹，用出行嘅定义，松弛嘅生活方式，一齐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嘅周末质感。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节目当中，我系 DJ Ken， 跟住落嚟嚟到今日节目当中其中一个重磅环节，就系新车硬碰硬啦。20-40万预算想买家用新能源 SUV， 嗱，我帮大家盘点咗3款啦，啱啱上市嘅爆款嘅。一部就是零跑的 D19， 219,800到269,800。一部呢就是上汽大众的 ID Era 9X， 299,800到349,800。仲有一部小鹏 GX， 399,800。佢哋覆盖咗增程、纯电、插混多种动力，空间、续航、智能各有亮点，亦都是大家呢排问得比较多的3款车。今日 Ken 哥就从佛山家庭用车情景出发，将空间、能耗、配置、售后同你讲清楚，帮你避坑，揀到中意嘅车。若果你纠结紧呢3部车嘅话啦，欢迎大家评论区度讲讲你嘅核心诉求 ，Ken 哥帮你分析下。先嚟简单介绍呢3部车嘅基本情况。零跑 D19 系今年4月份啱啱上市，定位中大型家用 SUV。提供增程同埋纯电双版本，主打嘅就係大空间同埋高性价比。大众嘅 ID Era 9X 啦，同样係4月上市，定位係中型家用 SUV， 插混动力，续航超长，特系品质加持。小鹏 GX 呢就係预售当中嘅中型 SUV， 价格预售价399,800起，纯电动力，800伏高压平台，智能配置拉满，主打嘅係科技同埋舒适。跟住落嚟，我哋从4个维度进行深度对比。第一个维度就係空间同实用性啦。呢个亦都係大家家庭用车最看重嘅一点。毕竟啦，周末我哋要带家人去露营，去跨城出游，空间唔够用点得呀。先嚟睇下零跑 D19 先。车长5.25米，轴距3.11米，係3部车当中尺寸最大嘅，有5座同埋7座嘅选项。呢一点啦，对若果比较多小朋友嘅屋企嚟讲非常重要。7座版係2+2+3嘅布局，第二排係独立座位，带扶手同埋加热功能，中间有一个阔落嘅过渡，第三排乘客上落车一样方便嘅，似 MPV 咁样呢。第三排坐落脚步空间可以达到2个拳头，就算成年人坐得耐都唔会逼，唔似有啲7人车第三排只能够攞嚟应急。后尾箱嘅常规容积系580升，放2个行李箱同埋 BB 车冇问题嘅。如果拍低第三排，可以扩展到1650升，可以放更多嘢。7座版拍低晒所有座位之后啦，容积可以去到2667升，露营嘅时候可以放得落帐篷、烧烤架。

折叠座位、充气床垫、全套装备，甚至乎可以做移动床车，喺里面瞓觉都冇问题。如果我哋周末去周围去玩下露下营啦，搭一啲装备冇压力嘅。第二排座位仲可以帮你嘅小朋友放安全座椅，特别实用。再睇上汽大众嘅 ID Era 9X， 车长4.98米，轴距2.95米，五座布局。虽然冇七座选项，但系得房率高达88%，空间利用率系好高嘅。后排嘅脚步空间足足有2.5拳头，中间嘅地板几乎纯平。满员乘坐嘅时候，中间嘅乘客亦都唔会觉得局促。后尾箱嘅容积620升，开口规整，放3个28寸行李箱同埋 BB 车，冇压力，适合啦三口之家使用。如果多几个小朋友或者经常同父母一起出行嘅话啦，五座位会有的咁多局促，呢个系佢一个小短板嚟嘅。最后系小鹏 GX， 车长4.85米，轴距2.87米，主打嘅都系五座布局。第三排咧系选装配置，但系空间有限，只能够攞嚟做应急嘅啫。偶尔带下小朋友就可以坐得落。佢嘅核心亮点就系座位嘅灵活性，前排座位可以180度放平，同后排形成一张移动大沙发。长途自驾嘅时候，屋企人可以瞓喺上边休息，特别舒服。后尾箱嘅容积去到550升，搭配前备箱150升，总储物空间700升。日常通勤購物完全夠用，但是露營的時候大型裝備就不夠零跑 D19 裝得下了。所以我覺得若果你有2个以上小朋友的話，直接衝零跑 D19 的7座版，空間絕對優勝的。無論是日常通勤還是周末露營都能夠滿足需求。三口之家追求精緻實用，揀上汽大眾 ID Era 9X， 五座空間足夠，儲物規整，得系品質亦都靠譜。偶爾需要應急第三排，而且注重座位嘅舒適性嘅年輕家庭啦，你就揀小鵬 GX 啦，180度放平嘅座位，好加分嘅。第二个维度就是动力和能耗了，这个关系到我们日常用车的成本和便利性。佛山市区通勤有时会塞下车，偶尔跑下广州、深圳、珠海，动力续航要跟得上先得。先来看零跑 D19， 它提供增程纯电箱版本，选择好灵活的。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加200千瓦电机，纯电续航最 fit 那只可以跑到500公里的。纯电版续航可以去到620公里，支持800伏的高压快充，15分钟就可以保能 80%。 增程版纯电模式其实够你跑一个星期了，每个星期充一次电，成本好低。这个是我比较建议大家选择的版本。再来看看上汽大众的 ID Era 9X 插运动力，搭载 1.5T EA2MA1 发动机加电机，纯电续航420公里，综合续航1651公里，亦都是三款车当中续航偏长的。支持纯电、增程、运动、性能四种模式的切换，市区通勤用纯电比零跑 D19 重要悭，跨城自驾用运动模式，加油唔使等，续航超长。实测高速油耗啦，100公里5.3升，规电油耗6.5升，而且德系动力调教好平顺，高速开嘅时候稳定性强，隔音效果亦都唔错。最后系小鹏嘅 GX 啦，纯电动力，800伏嘅高压平台。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30千瓦，续航610公里，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350千瓦，续航580公里。快的话充电10分钟可以保能300公里，而且市区保能很方便。但如果跨城的话，或者你会有续航焦虑，虽然剩余的续航有时都不会说短得很犀利，但是始终心底里面会有点无底，尤其是冬天或者热天开空调的时候，续航就会打折扣，需要中途保能。这部车适合家有加充装，特别主要用于市区通勤的用户，日常用车的成本很低。所以在这里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经常跑长途跨城的话，没有加充装，揀上汽大众 ID Era 9X 或者零跑 D19 了。平时在市区多的话，你可以选择小鹏的 GX 了。第三个维度就是配置和售后了，这个关系到用车的安全性、舒适性、便利性嘛。先看安全配置，三部车都配备了主动刹车、车道保持、倒车影像，机厂安全配置好齐全的。零跑的 D19 额外标配了侧气帘、儿童座位接口，这个好方便啊。上汽大众的 ID Era 9X 有大众专属的碰撞预警系统，高速行驶的时候能够提前预判一些

撞嘅风险。而小鹏嘅 GX 应该最智能嘅啦，搭载 XNGP 嘅 4.0 自驾系统，支持城区领航辅助，拥堵情况识自动跟车，避让行人，缓解你嘅驾驶疲劳。咁至于舒适配置方面啦，领跑 D19 全部标配全景大天窗、后排独立空调、座位加热，七座版仲可以选装座位通风，呢个系刚需嚟嘅。热天嘅时候就会做得好用嘅。大众嘅 ID Era 9X 啦，标配 Harman Kardon 嘅音响、30色嘅氛围灯，内饰质感系有嘅。揸车嘅时候咧，听音响靓咧，心情都会好啲。而小鹏 GX 标配有零重力座位啦，12升嘅车载冰箱啦，长途自驾时候呢啲都能够缓解疲劳。作为售后方面咧，我觉得三部车都冇乜问题，因为其实而家点位都好多嘅。第四个维度就是同我哋嘅政策嘅适配性啦。我哋买车当然要最大化享受福利啦。佛山以旧换新嘅补贴政策，呢三部车都符合要求，但系补贴嘅力度有差异。先嚟睇零跑嘅 D19， 作为新能源车，佢符合翻佛山以旧换新补贴嘅要求。报废旧车买佢，最高领20,000，置换领15,000。叠加厂家嘅啲福利咧，入门版实际落地价做到200,000左右，到性价比真高啊！咁再嚟睇上汽大众嘅 ID Era 9X 啦，插混一样都符合新能源要求，报废都系20,000，置换系15,000嘅。咁而小鹏嘅 GX 啦，呢啲都会有，不过咧就冇额外嘅品牌补贴啦，补贴之后落地价，我估计若果按照佢预售价要超40,000，系三部车当中最贵。所以我自己个人感觉最抵玩嘅仲系零跑 D19， 然后再到大众嘅 ID Era 9X， 钱。是有，但是小鹏 GX 若果真正的售价我觉得有点贵啊。好啦，四个维度同大家对比到呢度，最后终极的建议就是揀你自己啱的吓。三部车俾我揀，首选的仲是零跑 D19。听完我的介绍，揀车底结是不是少了很多呢？希望啦 Ken 哥的对比啦，帮大家揀到心仪的靓车。跟住落嚟，稍后我又要同大家继续倾偈咯。上一期我哋倾咗咧就私型房车，今期我哋倾下移动嘅家 B 型房车，一样蓝牌开到嘅，灵活好开好停，适合家庭周末自驾露营。想了解房车点样拣、点样开、点样用嘅朋友，千祈唔好行开啦。

0: 心动礼遇，爱不二次，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氛，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2: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各位老友，我系 Ken 哥啊，最后。嚟到最后一 part 节目啦，我哋会同大家倾下啦，好多人感兴趣嘅移动之家就是房车啦。今日咧同大家倾下 B 型房车啦，越嚟越。

越多人鍾意周末自驾露营，因为房车可以提供食住行一体化体验，唔使搵酒店，唔使赶路程，去到边度玩到边度，好惬意。至于 B 型房车啦，因为蓝牌 C 证就可以开啦，灵活好停，成为咗大家揀嘅首选嚟嘅。今日啦 ，Ken 哥啦，帮大家带嚟 B 型房车嘅全方位实用详细介绍。咁大家啦，若果有兴趣嘅话，亦都可以喺评论区讲讲你嘅谂法。揀房车第一个关键点亦都核心点就係揀底盤比揀配置更加重要。底盤决定咗房车嘅可靠性、操控性同埋安全性。咁尤其啦，如果周边有山路啊、高速啊、景区小路啦，底盤嘅适应性好重要嘅。咁我哋点揀呢？嗱，优先选三款嘅底盤：福特全讯、上汽大通 V90 同埋依维柯。先睇福特全讯，搭载 2.0T 嘅柴油动力，动力充沛，操控平顺，跑周边嘅山路高速都好稳，而且静音表现唔错，车里面噪音细，长途驾驶就唔会疲劳。佢嘅轴距又比较适中，转弯半径唔大，喺市区停车都好方便嘅。再嚟睇上汽大通嘅 V90， 同样系 2.0T 柴油动力，亮点就系智能双发电机，电路稳定性强，用电需求高嘅用户咧真系首选嚟嘅。比如话你露营嘅时候想用电饭煲煮饭、用电磁炉炒餸、用空调降温，双发电机咧会提供充足嘅电力，唔需要担心冇电嘅问题。而且佢嘅空间利用率亦都好高，内饰嘅布局灵活，能够满足唔同家庭嘅需求。佛山本地咧其实有上汽大通嘅房车经销商，大家可以去到试驾体验下，售后都好方便。最后系依维柯，搭载 3.0T 嘅柴油动力，承载性强，改装潜力大，适合一啲个性化改装嘅用户。比如话我要加更大嘅冰箱、更多嘅电池，或者改装成为移动工作室。但系佢嘅短板好明显啊，转弯半径好大，喺佛山市区窄嘅街道或者城中村小路行啦，操控起身唔系咁容易嘅，新手系需要适应。另外佢油耗相对比较高，高速都要去到12升左右到，日常使用成本会比较贵。Ken 哥喺度提醒，一定要揀原厂房车专用底盘，而唔系后期改装嘅底盘，因为原厂房车嘅底盘啦，经过咗专业嘅调教，安全性、可靠性更加有保障。后期改装嘅底盘可能存在电路、刹车系统唔协调嘅问题，存在安全隐患嘅。我都话啦，有经销商嘅，大家可以去试试。咁揀好底盘之后，跟住落嚟就系布局嘅选择啦。这个关系到出行嘅舒适性，主要系根据你出行嘅人数嚟定。第一种，两到三人，可能系情侣啊、夫妻或者系三口之家，咁你优先揀前驾驶舱加中部会客区，尾部系一张床咁样打洞嘅布局。中间会客区有沙发同埋台，平时喺度可以食饭、饮茶、倾偈。将台放低之后，仲可以拼成一张临时嘅床应急使用。尾部嘅床咧，一般系米八乘米五，两个人瞓系够晒用嘅。储物空间一般亦都喺尾部，方便攞。呢种布局空间利用率好高，周末啦去下公园露营，晚上唔使逼，唔使住酒店，特别惬意。第二种就系带埋屋企人啦，两大一细或者两大两细，优先你可以拣卡座拼床加子母床咁样嘅布局。卡座区域咧喺中间，有四张凳同埋一张台，放低之后可以拼成一张米五乘米二嘅床，适合小朋友瞓。尾部系一张米八乘米五嘅子母床，阿爸阿妈瞓大床，小朋友瞓细床，互不干扰。呢种布局嘅储物空间咧好充足，可以放小朋友嘅玩具啦、露营装备啦、衫裤鞋袜，满足家庭出行嘅储物需求。另外最好带有儿童座位接口嘅车型，保障佢嘅出行安全。第三种，情侣或者夫妻两个人出行，追求浪漫同舒适，咁你可以揀额头床加尾部嘅沙发床嘅布局啦。额头床大家上期听过啦，喺驾驶位嘅上边，一般咧系米九乘米半，视野好好，晚黑可以透过天窗睇星星，特别浪漫。尾部咧系沙发床，平时系沙发拍低变成床，灵活实用。呢种布局嘅内饰设计一般更加精致，适合啦追求生活品质嘅年轻情侣。不过啦 ，Ken 哥喺度提醒，我哋呢度比较热，而且经常落雨，揀布局嘅时候要注意通风同埋采光，优先揀带全景天窗、侧窗数量比较多嘅车型。通风好啦，可以减少车内嘅异味；采光好，亦都会等部车咧更加明亮的咁多多。另外，尽量要揀带独立卫浴间嘅车型，夏天露营冲得到凉，雨天唔使去出边嘅公共卫生间，好尴尬。
第三个房车嘅配置唔使追求越多越好，但有啲配置唔悭得㗎，尤其结合返我哋平时使用嘅气候同埋路况。

一个头先讲过啦，独立嘅卫生间要带埋淋浴功能嘅。我哋去露营会出汗噶，能够冲凉太重要啦。卫生间嘅尺寸起码要能够俾一个成年人转身先得。五指冰箱咧，80升以上12伏嘅冰箱可以用得到，用嚟存放饮料啊、水果啊、露营食材。夏天可以饮得到咧，冻冰冰嘅，又可以存放下新鲜嘅肉同埋蔬菜，唔使每日去买餸。最好能够外置厨房，避免车里面嘅油烟。露营嘅时候喺车外边煎鸡蛋啊、煮面啊、烧烤，等部车里面保持翻干净同埋整洁。冷暖空调要有嘅，因为热天啊热啊，冬天啊冻。咁呢个咧拣空调嘅时候要注意功率，一般啦匹半左右到就够用噶啦，能耗亦都比较低。咁第二个用电必备嘅配置，300安以上嘅锂电池加3000瓦嘅逆变器，呢个房车用电嘅核心。锂电池容量越大，续航越长。300安嘅锂电池咧足够支持空调开8个钟头，冰箱开24个钟头，电池炉用2个钟头。而3000瓦嘅逆变器咧，能够带动电磁炉、电饭煲、电水壶呢啲常用电器，满足露营嘅烹饪需求。另外，你最好加装太阳能板，佛山咧咁好太阳，可以帮你补充电力，减少你充电嘅次数，既节能又环保。第三个就系防撞限高嘅预警啦。佛山部分景区城中村咧，有啲比较低矮的咁多嘅桥梁啊、电线啊，房车高度最少一般都去到2.8米左右，都容易刮顶啊。防撞限高预警咧，能够提醒车主避免损坏车辆。另外遮阳棚要有噶，咁猛太阳嘅话可以抵挡下阳光。车外有时整几张露营凳，饮下茶、饮下啡啦，系 OK 嘅。另外雨天仲可以挡雨。扩展你嘅使用空间啊！咁至于倒车影像同埋倒车雷达要有嘅，因为毕竟咁大部车啊，视野嘅盲区比较大，你停车或者啲细路咧要用得上嘅，最好拣带360度全景影像嘅车型，咁样安全性会更加高。Ken 哥喺度提醒大家唔好贪多配置，好多人买房车嘅时候咧追求全能配置，加装车载洗衣机、烤箱、大型电视，但发觉好多功能唔一定用得上，仲会增加车身嘅重量，影响操控性同埋续航。拣配置要以实用为核心，根据你自己嘅出行需求嚟选择。比如话你好少喺房车里面洗衫嘅，咁就冇必要装洗衣机啦，系咪啊？最后一样嘢同大家讲下就驾驶技巧同埋费用嘅明细啦，呢个亦都系大家最关心嘅实际问题。先嚟睇驾驶技巧。B 型房车嘅车长一般喺5到6米左右到，车阔喺2.2米左右，比普通嘅轿车咧阔多2-3公分，高度喺2.8米左右到。开嘅时候要注意几点，第一个转弯要慢，要大尺寸少少转弯啊。房车嘅转弯半径本身比普通轿车大，尤其喺啲长轴距嘅车型，转弯嘅时候要提前减速，预留足够嘅转弯空间，避免后碌压线或者刮到嘢。第二，市区停车优先选择大型嘅停车场。市区嘅小型停车场车位好窄，房车好难停嘅。大型商场或者景区嘅停车场车位会阔落啲，停车亦都方便啲。第三个，倒车唔好以为你自己车技好劲，仲系要多啲依赖下辅助设备，多啲睇倒车影像同埋雷达，最好有人喺车外指挥，避免盲区导致碰撞。最后高速行驶嘅时候要保持车距，因为毕竟有翻咁大部车，刹车距离比普通嘅轿车要长。高速嘅行驶嘅时候啦，同前面部车至少要保持100米嘅车距，避免急刹车。咁至于费用明细咧，我哋睇睇啦。一线品牌嘅 B 型房车，比如话上汽大通嘅生活家 V90 啊，瑞佛嘅启界 R500 啊，购车预算一般喺25到40万之间，根据配置同埋底盘唔同，价格有差异。咁保养咧，每年保养一次，费用咧大概1000多蚊到啦，主要包括机油啊、机油架啊、刹车系统检查等等呢啲。油费高速油耗8到10升，市区10到12升，按照每年行驶10000公里嚟计算啦，大概8000到10000蚊到。露营费用，佛山周边嘅露营地嘅停车费系50到100蚊一晚，部分景区有免费露营地嘅，比如话高明嘅云涌森林公园周边啦，呢啲都可以提前查一查嘅。咁其他费用，保险啊每年5000到啦，过路费啊电费根据你使用情况而定，所以加加埋埋咧，每年总嘅使用成本大概喺20000蚊到。最后帮大家分享几个房车选购避坑指南。第一个，唔好贪多配置，重点仲系要睇三大件：底盘可靠性、电路稳定性、卫浴嘅实用性，呢三个系核心嚟嘅。其他配置系锦上添花。
第二就是试驾时候重点感受下刹车够唔够力啊，换挡系咪平顺啊，车里面嘅噪音你接唔接受得到啊，空调制冷同埋制热嘅效果系点样啊，呢啲系日常使用当中高频用到嘅功能嚟嘅。第三个就是你买车嘅时候要求 4S 店要明确质保政策，底盘质保啊同埋上装嘅质保分开写。一般咧底盘质保系3年10万公里，上装嘅质保咧就1年3万公里，仲要写清配置清单，避免货不对版。最后一样嘢就是了解一下佛山嘅房车停放政策啦。部分小区系俾房车停放，部分小区系有限制，要提早问一问物业，避免你买咗冇订停啊。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介绍 B 型房车嘅详细介绍咧，讲到呢度，希望咧对你解开对房车嘅疑惑有帮助。其实房车嘅生活都冇咁遥远噶，一部 B 型房车周末带住屋企人去佛山周边露营，感受下大自然嘅美好，其实系一种好惬意嘅生活方式嚟嘅。咁大家有啲咩疑问呢？可以同我哋讲讲，比如话房车上唔上得高速啊？房车使唔使专门嘅牌照啊？佛山周边有边啲露营营地啊？你喺评论区写低，下一期我哋同大家一齐继续解答。今期同姐时代周末版嘅节目啦，嚟到呢度啦，多谢晒大家支持捧场。鍾意嘅话啦，平时多啲去同姐时代或者 Ken 哥评车嘅抖音号视频号睇睇我哋嘅视频，点赞收藏分享俾你身边嘅朋友。听日同一时间继续为大家解锁更精彩嘅节目，我哋不见不散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5: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4: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5: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4: 是这千万呢？
5: 嗯，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4: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8: 924路放。
9: 嚟到10:01，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缓慢路段。收到啦，由桂丹路下柏路段啦，往桂城呢个时点咧有啲慢嘅。咁另外咧，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亦都要收收油。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亦都系收到缓慢报告。石南大桥往石湾系慢紧。再嚟一个温馨提醒。配合桥梁施工，南海九江荣明路主入口会实施临时的封闭，进出海秀村的车辆行人可以绕行海秀堤围道路，工期会去到6月30日，大家互相知照一下。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可以是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在上面可以是查路况和煲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舌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

0: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 用心守护向阳而生。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呈现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解除成长困惑，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2: 欢迎你收听今期月听青春阳光心灵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分享，我是主持人方可晴。如果说成长是一条必经之路，那这一条路恐怕不单止只是铺满鲜花，可能还要有很多道关卡要慢慢过，要慢慢打。今期我们希望通过成长必修课帮助小朋友去打三个关卡，离别、接纳和拒绝。
3: 大家好，我是市直机关关工委副主任胡永坚。本期我们探讨成长中三种情感挑战，离别、接纳与拒绝，这些都是孩子必经的人生课题。孩子在成长中总会经历朋友转学、亲人离开，也会遇到不被接受、自我怀疑的时刻。这些情感挑战恰恰是培养他们心理韧性的重要机会。作为家长，我们不必急于帮孩子去解决问题，而是可以成为他们情绪的容器，允许他们表达悲伤，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并在被拒绝时依然相信自己值得被爱。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回忆美好，分享感受，教会他们离别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成长的开始。
2: 我想这一门不单是一门课来的，还是一次心理疏导的过程。好啦，跟住落嚟，我哋介绍一下今日参与讨论嘅多方代表。今期嚟到我哋节目嘅会有我哋嘅心理导师同埋有家长嘅代表。先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邱静老师同我哋打个招呼先。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邱静。
2: 都想听听邱静老师对于呢一个主题嘅分享，点解小朋友一定要学识呢几个关卡嘅通关方案呢？
4: 因为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情绪管理，呢几个关卡都系有好多关乎于我哋人嘅价值感啊，关乎于人际关系啊，佢需要学会三样嘢。第一样就系佢要识得交朋友，建立人际关系；第二个就知道点样处理事情；而第三个咧就系知道点样消化处理情绪。
2: 亦都有家庭嘅代表啦，咁啊，有请妈妈先做个自我介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lora， 我姓何啦。咁我过去嘅职业生涯咧，大部分时间都系百强啦，同埋亦都辅助过创一代嘅民企啦。咁我屋企咧就有两个小朋友啦，哥哥读紧研究生啦，电脑游戏设计嘅。咁啊，妹妹咧而家就六年级啦。
2: 咁啊，妹妹都做个自我介绍。
6: Hello， 大家好，我叫何秋兰，今年11岁了，就读于环湖小学。然后呢，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打羽毛球，平常也和爸爸一起运动一下，挺喜欢唱歌的，还在上音比赛中得过奖。
2: 秋兰，有没有都带着自己的问题来到现场呢？
6: 我是有的，就离别的话它是分很多种的，但是离别的时候就有点不会去处理自己的那种伤心的心情。之前我在学校是有个好朋友的，但是呢他在上学期转到别的学校去了。我知道这件事情后我就很伤心，因为我跟他的关系在班里是很好的，但是呢他走了以后我就找了一个可以陪我玩听我分享自己生活的好朋友，就是在哭。然后呢我也很难平复自己的情绪，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他。
4: 所以好伤心啊？没
6: 哎呀，
4: 你可不可以伤心的？
6: 就妈妈跟我讲，伤心其实并没有什么，它并不是一种坏的情绪。
4: 而且我哋伤心正正系代表咗我在乎，我好在乎佢，我好珍惜佢，所以我就会特别特别伤心。
6: 系啊，
4: 所以我每日都可以俾呢啲时间俾自己伤心。咁如果你真系挂住佢嘅时候，你系点办噶？
6: 跟他打打电话，或者说约他出来玩。
4: 即系意思系我哋仲保持关系。咁你两个人之间，佢有冇送过啲小礼物俾你啊？

0: 有贺卡呀、小发卡呀，对于我们的友情来说，纪念比较大的东西。
1: 所以你可以找一个靓啲嘅盒仔放住佢，意思系我哋物理距离分开咗啦，但我哋嘅感情冇分开到。当我挂住佢嘅时候，我又可以翻出嚟，然后谂一谂啊，嗰次我哋一齐去边度玩，好开，咁你点办？
0: 一般我就会去到爸爸或者说妈妈说这件事，或者说让他们陪陪我，抱抱我。让我这种情绪可以缓解。
1: 这个都是不错的方法的，但你也可以试一下写信给他，你不一定寄出的，你也可以下次见到他的时候交给他。这个已经是将我们的情感留于那个笔簿里面，这个是非常好的处理情绪的一种方法。
2: 这个是关于离别。妈咪呢，女儿其实都有没有这方面的求助呢？
3: 我觉得几欣慰呢样嘢，就系第一个小朋友上面系灌输嘅啲教育理念咧，都系公公婆婆、爷爷嫲嫲或者系带佢嘅保姆啊咁。咁到咗第二个小朋友嘅时候咧，反而你系有机会咧去将你所学到嘅嘢啦，你自己成熟嘅心智咧，同佢做一啲更多嘅沟通咯。咁我觉得头先邱老师讲嘅三样嘢里边咧，我哋比较关注嘅系佢自己喺情绪上面嘅表达，同埋佢可唔可以完整咁样承接细微嘅意外嘅事件。前几日佢喺度讲，佢话虽然我学习成绩唔一定系好拔尖嘅，咁但系咧佢系我经历过嘅嘢咧，就好多小朋友都冇经历过嘅，譬如话上音嘅比赛啦。在佛山市可能攞咗个一等奖，但在全国的时候水平太高啦，咁可能攞咗个三等奖，咁佢自己系点样接纳，可能会有少少失望，佢觉得自己都唔错，系咪？咁佢点样去调整？
2: 秋兰，哎呀，你去比赛压力好大啊，因为将自己放喺人群当中，好难避免有比较，而且佢仲系一个比赛，一定会有输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比赛嘅感受呢？
0: 其实呢，刚开始还没比的时候，就心里是很忐忑的，怕自己比不过别人，怕自己是不够优秀的，也可能是最差的那一个。但在比赛当中，其实我很享受那个过程。我妈妈告诉我，无论结果与否，你只要勇敢地去做了这件事，享受这个过程就已经很棒了，无论结果如何。
2: 一个六年级的学生啊，邱老师
1: 刚刚的这个事件里面，我反而就想到我们今天的另一个议题，就关于接纳了。如果我本来拿了一等奖的，去到全国就只能够拿到三等奖，那无论如何多少都是感觉到有点输了的，是吧？你可以接纳你输了吗？
0: 其实是有一点难的，毕竟明明自己在市里的成绩是那么的好，但是在全国的比赛中看到的成绩却并不是很理想，那失落还是会有一些的。
1: 是啊，好多失落，好多不开心，但能够可以接纳吗？
0: 是可以的。
1: 你会觉得是你本身不好啊，只是你暂时没做到？
0: 我可能更偏向于觉得自己是暂时没有做好，没有尽到自己的全部努力去做这件事情。
1: 所以他确实在这里呢，整个性格的发展是相对比较成熟稳定的，他能够将人同时分开。我们讲的接纳就是接纳不完美，就是将人同时分开。这一件事我做完之后呢，是我暂时表现得不够好，或者我暂时能力不够，但并不代表我这个人不够好。因为很多人会将人同时黐埋的，一旦件事做得不好，就会自我攻击，觉得我这个人不好。那你都从这一点里面可以想象呢，在家庭里面估计你们不会用低贬式的教育。因为如果用低贬式的教育，他会即刻跟自己的人品会挂钩的。他从小就已经知道了，原来有一件事做得不好，是我暂时能力不够，不代表我人不好，那我就可以在下一秒去完善他。那这个都是接纳里面很重要的，就要接纳我们不够完美。接纳这件事，我想问，如果我们一讲要你接纳，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词令你不舒服？
0: 不会。
1: 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哎呀，是不是只能够认命呢？
0: 接纳自己的情绪也是成长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自己的坏情绪不能接受的话，可能也接受不了自己的不完美，就会觉得自己挺失败的。
1: 蓝蓝真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因为很多人会理解接纳好像是认命，但其实他不是。接纳是我们要跟生活和解，不是认命，也不是我不够好。对于青少年来说，一般有三个接纳是重要的。第一个就是

0: 嗱，我唔够完美。你本来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学嘅，只系青少年开始，我哋冇人完美嘅。每一件事，我喺市里边攞一等奖，系因为我哋竞争嘅对手嘅水平喺呢个时候系有参差嘅。但系去到全国咧，就系全部都系高手。咁所以竞争嘅对象唔一样，唔系你发挥得唔够好，而系每一个人都各怀本领，竞争就变咗强大一啲。咁所以我哋接纳，亦都相信喺嗰个时候，我哋已经尽力而为啦，做咗我可以做嘅，我嘅状态呈现嘅，但系我下一秒仲系可以去努力噶嘛，仲系可以去修正噶嘛，所以接受自己唔完美就系我每一个当下都系尽力而为嘅，但系我每一个下一刻都仲可以继续努力，咁我就可以进步啦。另一个有啲难嘅就系我哋要接受人哋嘅想法同我哋唔一样。你哋鍾意唔一样嘅 idol， 鍾意唔一样嘅老师，鍾意唔一样嘅语文数学，你点处理㗎？
1: 一般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就问一下他为什么这么感受，然后呢来了解他，哦原来是这么个回事儿，让我们不会因为说哎呀我喜欢那个你喜欢这个我们就关系不能好。
0: 很厉害，确实是一个很成熟的处理方法，就是我们不一样，但我们仍然可以各自去守住我们喜欢的东西，并不代表他跟我不一样他就不是好人，因为他们这个年纪最容易说哎呀那个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排挤他，那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接纳他跟我不一样，而且正如你刚刚讲，我们仍然可以做朋友，因为只要不一样我们才可以互相学习嘛，整个群体里面都是一样的话，那我们就没办法再进步了。
2: 即是六年级的小朋友有一个这么成熟处理方案的第一个思维啦，第二个行为啦，都真的非常之犀利。
0: 所以家里妈咪一定是养得很好。
3: 即是每个小孩有他不同的特点啦，那他跟哥哥比起身他本身是有些早慧的特质的。同埋呢其实佢个竞争性呢係强㗎，係强过哥哥㗎。因为哥哥可取之处就是我哋对佢嘅相信啦，佢係经历过所有国内学校嘅形态，最后喺一间艺术大学嘅预科里边搵到咗自己嘅真爱，咁就发生。咁但係其实我相信好多家庭或者好多家长呢未必到呢一步佢已经唔一定再去相信呢个小朋友反弹啦。即係我觉得两个小朋友嘅成长係一个好唔同嘅道路，咁确实呢妹妹在整个过程中给我感觉是神仙很多，她受到的教育那条主线会更加清晰。
2: 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关于接纳啊，关于认同啊，那我们又讲一下关于拒绝了。
0: 蓝蓝应该是一个很够胆拒绝的人，因为她的天性是边界感有点强的人。是吧妈咪？
3: 是有一次呢在个校巴那里啦，有个老师跟我讲返，她有个男仔跟她坐得比较埋。咁呢佢跟住同佢讲话你唔好坐咁埋啦，咁老师话咁近其实唔系咁好。咁、那个男仔其实第一次冇听咁，但係佢第二次就同佢讲啦，你唔好坐咁埋啦，我第一次今次就算啦，第二次我会同老师去讲咁。即係呢个系好似系三年级事情吧。咁我当时听到之后我都觉得有啲意外啦，当时系比较高兴嘅意外啦，即係佢嘅拒绝嘅方式同埋个成熟度。佢亦都会去维护嗰个同学嘅面子啦，咁但係佢亦都将自己界线係摆得好清楚。咁佢亦都知道去边度寻求一个权威，就咁、我就话俾老师知啦嘅一个帮助。咁我觉得呢件事我听得之后呢，我系其实有啲即係喜出望外。
0: 係㗎，因为佢嘅天性就系边界感好强烈。身体嘅边界感。对于佢嚟讲大啲啲嘅时候呢，如果你想揽佢你要问下佢可唔可以。未准备好你突然间过嚟拥抱我，佢就会觉得唔舒服。所以佢天生系边界感比较强嘅人呢，拒绝对佢嚟讲唔系一个特别难嘅事。意思是他很能够拒绝人。当然这个不是为你而讲的，可能是更多的年轻人他们要学会拒绝。因为这一门是一个不容易做的功课。拒绝一个人其实有很多时候是拒绝一件事，不是一个人。譬如你那个男同学坐在你隔离，这个是一件事，你要坐我那么近的这件事。可能同学仔他的人品不坏的。但是他就是没什么边界感，就很喜欢跟人家靠得很近，因为有些人天性特别喜欢黐人，他会靠很近。所以我是拒绝了这件事。我们要拒绝的时候不是拒绝一个人，是拒绝一件事。这件事我确实没办法帮你，答应不到你。为什么呢？因为我有限。 我嘅能力系有限嘅。如果你要我做高三嘅题，我唔识就系唔识，系咪？而我嘅时间系有限嘅。

0: 想同我去玩，但我未做完功课，所以唔得。我就话俾你听，而家唔得，我要做完功课。第三个有限嘅系我嘅精力系有限，特别要拒绝妈咪嗰啲要求嘅时候，一定话俾佢听，精力系有限嘅。我好似有时间翻嚟，我就喺度睇手机，唔睇手机我就坐喺度，系咪？明明你有时间，你有能力，点解你唔去做功课啊？其实你唔知道佢嘅精力用晒，即系冇咗电啦，佢只能够坐喺度发毛。咁呢个就系佢嘅精力系有限嘅。我哋要拒绝一个人，正正系因为我有限，我做唔到，而并唔系对方唔系好人。人哋拒绝我哋咧，都系因为拒绝咗一件事，而唔系拒绝我呢个人，觉得我人品唔够好。所以喺拒绝上面咧，有好多人会将呢样嘢挂钩。但系刚刚蓝蓝非常之出色嘅就系，佢好清晰，唔系一回事。表达拒绝嘅时候咧，系唔需要道歉嘅，又唔使内疚嘅。因为我哋一旦要拒绝嘅时候，觉得唔好意思啊，我真系做唔到，唔需要道歉，亦都唔需要内疚，系因为我有限，明确咁表明态度。我哋一般有啲模式嘅，嗰、那个模式成年人都啱用嘅吓。譬如好简单就系、是、人哋要求你，不如咁我哋一齐去玩咯。我哋要清晰话俾佢听，我而家唔方便，跟住要讲原因。原因就是因为我现在做紧功课，我做紧呢啲嘢，我唔适合去玩。拒绝完之后系咪就系句号呢？唔系噶，我哋有个缓冲嘅替代方案。不如我哋下个礼拜六去睇电影啊！不如我哋做完功课之后嘅黄昏，我哋去做啲乜嘢啊？意思系我拒绝咗你嘅诉求，但我可以提出另一个连结嘅方案。咁对方就唔会觉得咁难受啦。拒绝系相互嘅，因为有可能我拒绝人哋，人哋都会拒绝我哋嘅。
1: 多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邱静老师，亦都多谢呢一位温柔而坚定嘅妈妈，更加要感谢淡定而又勇敢嘅秋兰妹妹。当然啦，亦都要多谢收听节目嘅你。成长从来都唔系一场孤军奋战嘅旅程，家长要给予足够嘅爱同信任，去帮助小朋友通关成长嘅每一程。离别系允许悲伤嘅。但系亦都知道思念要揾地方安放好，真正嘅接纳系允许自己唔系咁够好，但系同时都唔会放弃更多嘅成长勇气。而拒绝嘅本质系拒绝一件事，而唔系拒绝一个人。希望每一位嘅小朋友都可以喺爱中学习温柔嘅告别，喺接纳中勇敢咁做自己，喺被拒绝之后依然相信自己值得被爱。今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我哋下期嘅主题内容再见。
2: 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制作，佛山家客户端同名专栏，收听重温。
3: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驿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供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量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十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理想家。

0: 喂，蚊大佬，而家呢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1: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2: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3: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4: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5: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4: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5: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4: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5: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4: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5: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4: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5: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

0: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从被定义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1: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2: 好啦，欢迎 Elsa。今期我哋嘅主题内容呢会回归一期职场。点解呢？因为一季度过咗啦，咁都有好多一季度嘅数据出咗嚟㗎。今期我哋嚟睇睇猎聘公布嘅2026年第一季度招聘趋势嘅调研报告。咁同样似乎都释放咗一个相对明确啲嘅信号，就喺招聘市场好似回暖，而且佢用咗一个词叫强势回暖。我哋先嚟讲讲呢批数据先。数据显示一季度增加招聘嘅企业占比升咗42.95%，都多嘅。咁企业招聘嘅行为咧，亦都由谨慎转向主动。与此同时咧，喺首发岗位方面，同比都增长咗18.81%嘅。咁而活跃人才数据方面，同比增长15.78%。呢啲所有嘅数据都话咗俾我哋知，似乎大家都好似开机做嘢啦，即系企业有企业做嘢，跟住求职者有求职者做嘢啦，咁样。咁啊 ，Elsa， 我哋而家俾咗个身份佢叫女性成长教练，即系陪住我哋一齐成长嘅。咁但系事实上佢其实都有自己嘅工作啦，就系、是、服务企业，
1: 系
2: 亦都系职业生涯规划师。我想问一下，求职者似乎主动咗，离休嘅咨询会唔会又有唔同咗？
1: 啊，系啊，咁我都发现问咨询嘅人会多咗，
2: 系
1: 系啦，预约亦都会多咗咁样。咁啊，另外咧，因为我有另外一个身份，亦都系做企业服务啦，
2: 系。
1: 咁我亦都会见到就系 HR 释放出嚟嘅岗位，其实都系多咗嘅，
2: 系，所以系对应翻嘅，
1: 系啊。
2: 你感受到求职者提供俾你嘅信息，同而家市场嘅数据系匹配嘅，
1: 嗯，冇错。
2: 咁职场人嘅心态有冇唔同咗咧？又
1: 其实我都有问到嘅，因为我首先会问我就话你有。咗呢个谂法几耐咧？咁佢话其实都好耐噶啦。咁我就再问，咁点解到而家先至会启动咨询咧？佢话因为早几年其实行情唔系咁好啦，即系都系会先稳住先。但系而家慢慢见到好似释放嘅职位多咗，真系会有机会探索一啲新嘅赛道咧。咁咁啊，但系通常咧，佢哋就会一堆问题会塞过嚟嘅，
2: 一堆。例如咧，
1: 例如就系话我要唔要辞职咧？咁如果辞职嘅话，咁我要去边度咧？下一份工系乜嘢咧？又或者而家有啲咩新兴嘅赛道，我已经作为一个职场嘅成熟人啦，咁我仲可唔可以进入呢？如果系进入嘅话，有啲咩点样准备啊？收入水平点样啊？如果系面对屋企人嘅质疑啊，我点样去说服佢哋啊？咁如果发现可能即系做生不如做熟，情绪消耗嘅嘢，我要点样解决呢？咁其实佢哋会考虑得好多好多问题。纠缠埋一齐，令到你迟迟做唔到呢个离职嘅决定。
2: 系，
1: 可能好多咨询者嘅期待就喂，你直接话俾我知我要点样做，最好你就俾埋份 offer 俾我咁样。
2: 系，咁可唔可以呢？其实，
1: 其实而家我系做咗企业服务多咗，咁我会真系帮佢哋顺手推简历。但系呢个唔系我服务内容之一，即系我系冇得益嘅，只不过系如果见到啱嘅，我都会去做一啲嘅推荐。
2: 系，我系问有冇可能真系将所有嘅答案都俾佢咧？
1: 咁其实系冇嘅。首先，无论我哋收几多钱做咨询，都唔系直接俾个答案俾你。我俾到嘅就系，当你清清楚楚睇到呢啲你唔确定嘅信息，规划出一个具体嘅行动路径，
2: 系
1: 而并唔系直接回答你 yes 定系 no，
2: 系
1: 呢个就系咨询嘅价值啦。
2: 咁但系因为唔系每个人都可以链接到你啦，又或者佢真系需要去做自己梳理嘅时候咧，确实又真系好千头万绪嘅。咁我哋都好耐冇开过即系真系规划呢个主题，不如今期你教啲思路出嚟啦，好冇？
1: 系我直接将我哋咨询嘅思路送俾大家，
2: 系真系有方法，而且咧系有顺序噶。从第一个问题一路推到落去，最终就会有个答案噶啦。咁好，我哋今期先讲第一个要解决嘅问题先啦。最多人问噶啦，我唔想捞啦，我而家就要离职得唔得咁？
1: 咁本身回答呢个问题就得两个答案啫，要么就系 yes， 要么就系 no 啦。
2: 50-50噶啦，已经
1: 系。咁只不过系好多人谂呢个问题嘅时候咧，佢会有一个先置嘅条件，我要有一个更好嘅 offer， 我先至离职。
2: 咁梗系，最起码要揾到下家吧。
1: 咁呢个其实系错嘅
2: 吓，又唔啱，
1: 因为呢个问题已经去到第二个问题，下一家我要去边？
2: 系，
1: 但系回答究竟要唔要离职，其实同有冇下一家系完全冇关
2: 系。咁呢个问题嘅核心系，
1: 始终都系翻去工作嘅本质，价值换价值。

0: 简单啲嚟讲，即系话你做呢一份工，你系有所图嘅。咁、而你为咗得到你所图嘅嘢，你系需要付出代价嘅。譬如好似我要做呢份工，我得到嘅就系可能系薪水报酬啦、成长空间啦，甚至乎成就感啦、价值感啦、安全感啦，又或者可能积累一啲人脉啦等等啊。咁、而我要付出啲乜嘢呢？肯定就系你嘅时间啦、你嘅劳动啦、你嘅精力啦，甚至乎可能情绪啦，甚至乎系健康啦咁样，系啦。咁所以而家我哋要去回答自己两个问题啦。第一个就系、当初你揀呢份工嘅时候，你睇中咗呢份工可以带俾你一啲点样嘅价值。咁而家呢啲价值仲系咪喺度？系。咁如果喺度嘅话，咁就要问翻自己，点解仲要走呢？咁有可能系咩呢？以前要啫，而家我唔需要啦嘛。
1: 甚至变得唔系咁重要啦嘛。
0: 因为你所追求嘅价值，佢唔系一样嘅。佢可能系要几样，咁但系几样呢，其实佢嘅重要性排序呢，你可能每隔一阶段排序就唔一样啦。譬如可能三年前可能啱啱做新手妈妈，工作嘅稳定好重要啦，即系最紧要就系按时收工。咁但系呢，可能而家小朋友已经返幼儿园啦，咁其实我可以花多啲时间喺工作嗰度啦，咁我就变咗可能稳定性唔需要咁重要，但系成长空间或者发展空间就会更重要啦。咁但系你盘一盘，可能而家当下呢个岗位成长空间系俾唔到自己嘅，咁就有可能你就想离职啦。咁而第二个问题呢，就要问，为咗获得我想要嘅呢啲价值，咁我付出个代价系咪同当初仲系一样？因为职场一样系会有发生变化嘅。
1: 系。
0: 咁所以好多时候并唔系话我得到少咗，而系我付出多咗。
1: 系，以前收六点，而家收八点甚至十点，我唔开心。
0: 系啊，即系话你豆嘅量系冇变到，
1: 真系啲嘢多咗好多嘅。
0: 系，又即系可能系你换咗领导，以前个领导好睇好你嘅，但系而家呢个领导咧就唔中意你，咁你嘅情绪价值收获少咗啦，咁所以当我哋知道原来代价系远超出所得嘅，呢个先至系我哋真正要走嘅原因。
1: 系价值换价值，系咪已经唔对等啦？你接受唔到啦，咁样。好啦 ，say yes， 咁就有得下一步啦。如果 say no。冇喎，一样喎，咁你唔好諗咁多啦。咁所以我哋主要嚟解决下，真係 say 咗 yes 嘅，真係决定真係要走啦。咁下一步系咪我应该諗啦，我去边啊，我个下家喺咪度啊，咁。
0: 其实大部分嘅人判完之后都係 yes 嘅。但係呢真係好担心去边度呢个问题。咁所以首先我要强调嘅就真係顺序唔可以变。你要确定咗你係 yes 之后，我哋先至考虑方向嘅。
1: 对。
0: 而并唔系话，哎呀我冇方向嘅话呢，我就一路都唔敢走。去下又一年，后下又一年咁样。咁而去边度呢，这个问题呢，好多人对咨询师嘅期待就係，你最好就话俾我知我有一个咩岗位。但实质上其实我哋去做咨询服务呢，就唔系直接俾个岗位俾你，而系我哋要去生成一个选项词。
1: 选项词即系其实我可以揀嘅嘢都仲系好多嘅，唔系得嗰样嘅。
0: 系啦，就并唔系淨系可以对应一个岗位。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呢，其实我哋都系要去梳理返几个问题嘅。第一个问题就系，你可以带走啲乜嘢？因为我哋头先讲到工作嘅本质系价值换价值，咁我都要知道我而家手头上啲咩筹码嘛。
1: 系，资源啊，人脉啊，系咪？
0: 系啊，你可以迁移嘅能力啊，行业嘅经验啊，等等啦。咁第二个，乜嘢代价我必然系唔想付出嘅？系啦，即系你要去划清你嗰条底线。系啦，咁有可能系无效加班啦，可能系比较复杂嘅办公室嘅人事关系啦，又或者可能系工作嘅唔稳定啦，甚至乎可能系有边啲领导只要一碰到嘅话，几多钱我都唔想去同佢一齐做嘢嘅。
1: 即系我唔接受嘅嘢就，只要你一碰到呢条底线，我就即刻会 say no 噶啦，我就唔拣佢。再高薪我都唔拣佢，因为我知道我接受唔到。
0: 冇错啦。而第三个问题先至开始去盘我哋嘅选项词。即系话结合住我哋头先梳理嘅能力啦、资源啦，同埋我要去避坑嘅一啲清单，嚟去列出三至五个理论上可以探索嘅一啲方向。
1: 系
0: 三至五个，可以系唔同嘅行业啦、唔同嘅岗位啦，又或者系唔同嘅一啲企业文化啦，又或者系工作嘅状态等等嘅。咁但系喺呢部分咧，其实好多人咧真系探索唔到出嚟。
1: 系咁点算啊？
0: 咁其实呢个时候真系需要咨询师去介入啦，即系话我哋嘅价值其实喺度嘅，我哋会提供一啲清单啦、工具啦，甚至乎一启发你思考嘅提问，去帮助大家通过信息嘅搜集啦、访谈啦、职业嘅测评啦、能力嘅梳理啦，嚟去睇到呢个资源池其实系有嘢嘅。好多人咧，其实会有一个误区，就系话只能够去做翻咁样工作。譬如如果方可晴要换工咁计，咁佢就话：诶，我有十年嘅主持经验，系咪我净系可以做翻主持嘅工作咧？其实唔系咁样嘅，我哋要去盘嘅就系，并唔系主持嘅能力，而系做主持呢个工作，你会涉及啲点样嘅具体嘅能力。
1: 系
0: 咁，譬如可能写稿嘅能力，

0: 啦，对于信息收集或者是敏感度的能力啦，应急对应的能力啦等等的。咁你会发现其实原材料呢，你通过唔同嘅烹饪技巧系可以煮出唔同嘅餸出嚟，不过就需要咨询师去帮你做梳理啦。
1: 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2: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1: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2: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1: 5月19号有爱驾到。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一首歌是有魔力的，它会带你回到过去，重拾那些难忘的记忆。
2: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3: 那一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哭，直到听完这首歌我想明白了一些东
4: 西。我听着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了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了我，认真地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些中意就点了个赞。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5: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哋会回归职场，讨论一下而家啊，无论系数据啦，定系 Elsa 好似佢系职业生涯规划师咁，佢都真系接受多咗好多职场人士嘅咨询，就系、是、又系嗰个去留问题啦。咁如果你想转身嘅话咧，其实要解决好多问题嘅，而且每一个问题咧都有佢嘅先后顺序，你一定要一步一步将佢推落嚟，推到最后你自己就会有答案。咁刚才我哋咧就讲咗两步啊，先要回答要唔要离职嘅问题，工作的本质就是价值换价值。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要离职了，我到底可以去哪里呢？第三步就是跟着下来我们要讲的了，有了方向再去问怎样去。
6: 嗯，是啦，我已经知道我可能是要去那个方向啦。咁究竟是搭船去啊，搭飞机去啊，定行路去啦。
5: 是。
6: 去那个地方的路径啦，同埋你要了解入行的门槛啦，是不是而家即刻走。即是好多人就是适合做呢份工，是不是我而第二日就递信辞职。其实不是的。所以呢个步骤亦都是回答了大家最关心的几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真的走的话，我可不可以攞返原先的工资。
5: 嗯。
6: 同埋咩时候走先至是最好的时机。
5: 是
6: 啦。嗯。第一个就是我哋要去做翻真实嘅行业同埋岗位嘅调研啦，即系话你要去招聘网站去睇翻呢一个岗位究竟平均嘅资薪水平系点样啦，你要去揾到呢一个行当里面嘅一啲

0: 前辈去做信息嘅搜集吓，唔系面试吓，而系你请教佢点样先至可以入到呢个门槛。然之后你都要去了解成个真实嘅工作状态，譬如晋升嘅通道啦，有啲乜嘢代价你系需要付出啦，等等。咁但系通常咧，盘完呢样嘢之后，你就发现其实而家我仲系未够 call 你去即刻换工嘅，
1: 系
0: 即系可能系啱你嘅，但系唔系而家即刻啱。
1: 系
0: 咁，所以又你需要俾自己有一个准备期。就可能是3个月、6个月，你有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该是缺什么你就要补什么、可能是技能啦、作品啦、经验啦、人脉啦、资源啦、信息啦，甚至乎考证啦等等。当你有一日是具备晒呢啲嘢啦，咁就真係具备咗离职嘅底气啦。
1: 係，咁所以你諗下，真係要去做一个决定呢，佢真係唔係话一日两日或者一两个星期，甚至唔係一个人俾你嘅意见咁简单，你要非常之清楚。好啦，推咗三步之后啦，都仲未完啦，因为你仲有一关要过。因为往往好似我哋女性咁样，如果你已经成家立室嘅话，你转一份工是有风险有危机，甚至会影响你的家庭结构关系生活的品质。所以你的屋企人一定是很关心的。所以最后一关、家庭关。
0: 这个问题真的只有女性的求职者会问我。是啊、
1: 男性没有这样顾虑的。
0: 是我自己可以做决定的这样。
1: 是、是。这个问题对于女性来说是不是真的是一个问题，
0: 都几影响她的决策情绪的其实。是啦、就是很多人其实哇前面那几样东西我都想到清清楚楚，但是屋企一反对就觉得哎呀那怎么办呢，
1: 或者哎呀算啦咁样，即系大家唔想伤感情嘅。讲真，即系你话佢系咪真系唔可以做个人决定？唔系嘅，佢一定可以嘅。但系
0: 最担心嘅就屋企人担心啦，又或者可能会嗌交啦，
1: 伤感情
0: 系啦，就系呢啲啦。咁甚至乎有咨询者会问我，咁我点样说服佢哋咧？咁
1: 啱啦，就系、应该要说服佢。
0: 唔系
1: 啊，唔系啊，
0: 其实我哋系要解决问题，而唔系有一套话术去说服屋企人。
1: 系
0: 第一个最重要嘅就系经济上嘅保卫。
1: 因为大家是拍档、即是大家都不想因为对方的缺位而令到另外一方有巨大的压力。
0: 是啊，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呢，其实我哋係需要去做成个家庭嘅经济结构嘅盘点。即係话你嗰份收入占据咗屋企几多。
1: 係。
0: 咁一旦如果你嘅收入归零嘅话，即係以你嘅私己钱，你嘅存款係可以支撑几耐。係啦、
1: 啊。即係你要畀个安全期俾屋企系咪，
0: 即係话喺呢几个月之内你对屋企嘅经济贡献係唔需要有。
1: 变嘅。
0: 係啦，就係、咁样。咁如果係几个月之后我仲係咁样嘅话，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咁我觉得呢个就好重要。咁第二个呢，就有可能就并唔係经济嘅保卫啦。有可能是其他，可能是精力啦，同埋时间嘅保卫。即系话，如果我其实已经收咗个新 offer 啦，新工作会有一啲可能通勤时间变长啦，又或者加班变多啦，又或者时间上嘅唔稳定啦。咁因为屋企嘅家务呢都係需要每个人去承担。咁呢个时候你就需要可能伴侣呢，又或者係老人家啦，需要补你嗰份啦。咁其实呢就并唔係你去告知佢哋，我而家换咗新工啊，
1: 阿奶奶
0: 係啦，你要帮我点样啊，阿老公点样咁。咁我觉得你就变咗分配人哋做嘢，咁人哋肯定唔制嘛。咁我哋就需要去带住方案，要去开一个家庭会议，即系大家去商量。因为大家其实系真系需要互相尊重嘅。咁甚至乎呢个方案唔一定系只有一个方案，可能有几个方案。即系如果真系屋企人补唔到位嘅话，咁可唔可以请保姆，又或者系上托管啊，或者系可能调整分工啦等等。而唔系话自己谂啦咁样。
1: 好啊，呢个系第二个啫。当你嘅精力同埋时间点样去做一个补位嘅方案？咁仲有冇第三个啊？
0: 都有嘅，就系真系来自于屋企人嘅关心。因为我哋要去探索一个新嘅赛道，咁可能屋企人即系对于呢一个新嘅岗位，佢哋完全系冇接触过嘅。咁其实佢哋真系担心你嘅，担心呢份工靠唔靠谱啦，收入够唔够稳定啦，等等。咁其实呢个答案就系好简单啦，就系因为头先我哋已经做咗前面一二三步噶啦嘛。咁你将你所有收集到嘅信息，无论系薪资啦、发展路径啦、入行门槛啦、你准备嘅计划，清楚明了咁样话俾佢哋知。咁样信息越透明，佢哋嘅担心就会减少啦。
1: 系，所有嘢其实都有应对方案㗎吓。如果真係可以推到嚟呢一步，已经諗到点样做呢一步嘅话，我相信你相对嚟讲都叫定。好，以上所有嘅内容都系基于一个回答，就系 yes。我真係要去转工嘅时候，我就要推咁多步。咁但係睇第一步嘅时候，如果有人答 No，
0: 哇，咁啊，
1: 其实冇咗后边所有嘅烦恼，系咪？
0: 嗯，系啦。所以当评估咗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哦，原来我而家嘅付出同埋收获咧，都仲系匹配嘅，又或者可能系真系冇更好嘅选择。咁我觉得大概率就系你一时兴起或者一时有啲唔开心嘅事情，系啦，而并唔系去到非走不可。咁、所以呢个时候点解决呢，就系、是、你要去接受呢个事实，做嘢就等于好似你揀伴侣咁样，一定系会有优点亦都会有缺点嘅。唔鍾意佢某一个习惯，但唔影响你仲系爱佢㗎嘛。
1: 同佢一起生活㗎嘛。
0: 冇错。咁同样工作一样，一定系会间唔中会令到你有啲烦躁啦、委屈啦，又或者可能有嗰个所谓倦怠期啦。但系只要佢俾到你嘅最重要嘅核心价值仲系喺度嘅，咁还不如你去放大嗰个核心价值嗰部分。而对于嗰啲可能偶尔发生嘅啲小委屈啊、小疲倦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咯。
1: 系，有时候都系噶。生活喺呢个世界上边，点会有事事都如意嘅时候呢？嗬，首先个心要定咗落嚟先啦，呢个系最好嘅，因为你唔需要内耗啦嘛，唔需要纠结啦嘛。咁但系系咪定咗落嚟之后就认命呢？咁又唔系嘅，我点知未来会唔会有更多嘅好选择？所以都请大家都唔好放弃，做好准备。
0: 系啊，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讲话增值自己，其实就系为未来嘅离开，亦都要去做好准备。
1: 哎哟，
0: 即系话你随时随地都令到自己有选择权，即系我走唔走，并唔系因为冇更好嘅选择，而系我系几时走嘅啫。
1: 系啦，嗯，高度总括一下，我哋今日讲咗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系计一计价值同埋代价，先至决定 say yes 定系 say no。当你选择咗 yes 嘅时候，就开启第二步嘅选择。你嘅选项词有冇五到三个嘅可能方向呢？第三步就系揾你嘅路径同埋门槛啦。第四步，想办法怎样去跟你的家人商讨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解决他们的顾虑。而第五步就是，如果你决定真的留下的话，都请你好好地随时为自己的未来做更多的准备。
0: 所以我相信呢，通过今次的节目呢，如果你真的考虑这个问题，你基本上已经有了一步一步这样去梳理的行动清单了。那又或者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如果你当下卡住了的话，其实你是卡住在哪一步呢？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留言给我们的。
1: 到时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再开一个深度拆解的主题内容啦。好啦，今期的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的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3: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4: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5: 924路况。
6: 上午时间嘅11:01，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缓慢嘅路段，收到有沙龙路沙头工业园现时咧双向咧系缓慢嘅。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佛山大桥往蓝石亦都系有缓慢嘅报告。105国道兴顺路口往广州呢个时点系慢紧。再嚟睇睇高速方面。南二环高速杏坛至龙岗路段往西潮的方向，而家咧系车流量较大啊。咁再嚟一个温馨提醒，话要提提大家，南海九江咧今日咧会系举行5人龙舟赛，喺中午嘅12点至到14:30。九江嘅北江大堤人治水闸路段咧，双向咧会系实施临时嘅交通管制嘅吓，咁啊会禁止啦机动车驶入，咁请途经嘅司机朋友咧要系留意翻啦。想了解更多嘅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咁啊大家咧可以喺上边啦了解更多嘅，咁啊祝大家一路平安。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8: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7: 咁正，快啲买票啦！
8: 梗系啦，

0: 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芹、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真，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马上抢票睇戏啦！
1: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2: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2: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3: 五月系春天写俾夏天嘅情书，
4: 阳光系笔墨，晚风系信纸。
3: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4: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3: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5: 当我再听回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6: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7: 我想送首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3: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4: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3: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
3: 你讲，
4: 你讲，
3: 我听，
4: 我听。

0: 11:30同你系关注一下最新嘅路面情况。先嚟睇睇缓慢嘅路段，咁啊收到咧有海霸路五丫口大桥咧往广州嘅方向啦，这个时点系有啲塞吓。咁啊，另外啦，龙洲路江村路口往伦教咧，亦都系收到呢一个嘅缓慢报告。高速方面，南二环杏坛至龙岗路段啊，往西桥啊，现时系车流量较大噶。咁再嚟一个温馨提醒，配合扩建施工，广肇高速三水西收费站咧双方向入口匝道啦，已经系实施全封闭。往返广州肇庆的车辆可以是绕行二广高速、广州环城高速、珠三角环线高速，或者是三水大桥、金白线、桂丹路等等嘅，咁工期都会去到六月底嘅，咁请各位嘅司机朋友要提前规划路线啦。要了解更多嘅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起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再嚟一起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是阴天，有中度大雨，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25至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70%至95%。受到这个低层南风复合的这个影响。

0: 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1: 早上8点到10点半放短，
0: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1: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2: 5月19号有爱驾到。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0: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0: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顶人咪得咯。
1: 萧华坚、
2: 张家维，
3: 全城喜悦，我喜。
4: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起啊！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健，
1: 我系渣渣慧。
4: 啱啱一首 Armani 啦，应该都系大家好耳熟能详嘅 Beyond 嘅金曲啦。头先嗰首 Armani 咧，我唔知道你自己从几多岁开始会有听到咧？其实
1: 系好细个开始就有听
4: 呢首歌，应该大过你嘅，
1: 因为佢系比较大爱、比较世界级嘅一首歌嚟嘅、
4: 嗯。因为细个
1: 讲出和平噶嘛，
4: 反战啊，和平啊，同、埋一种。对一啲我哋即系感觉到怜悯嘅嘢啦，会有一种嘅嗰种怜爱喺入边啦，我自己会觉得啊，咁呢首歌其实细个嗰阵听咧，你就会觉得最留意嘅就系佢嘅结尾部分啦、
1: 嗯，
4: 因为结尾部分咧就会有一把嘅小朋友嘅声，会唱翻嗰个 Armani 啊咁样样啊，亦都系。好多朋友对于非洲话嘅唯一嘅叫做入门嘅一首歌啦，即係去到非洲。
1: Armani,Armani,
4: Naku Panda VV 咁样，即係好多人唔知佢讲乜嘢咁样，去到非洲就讲呢几句，啲人就 OK,OK, 咁样㗎啦，即係当然讲笑咁讲啦。咁但係呢首歌里面你会感受到家居嗰个格局、我觉得呢样嘢系个格局好大，即係好大呢就係佢会系是一个流行的音乐去横行的时代，他会将那个视野突破了当时所谓一些纯商业的需要啦、即是怎样为之商业呢，就是詹叔华斋只要我爱你你爱我啦，情情塌塌呢就商业。当然不是说他的歌舞啦，都有喜欢你啊等等情人啊，这些歌都有。但是他的视野更加多是会更加广阔一点。首先他是会关注这个世界发生紧咩事咧？咁呢首歌里边就系体验到佢对体现得到咧吓，佢对呢个世界嘅关怀。
1: 九一年嘅作品啦，
4: 系啦，冇错啊，所以话大过你啦，系咪？咁啊，当时亦都系佢自己亲自去到非洲，然后感受到好多佢自己可能曾经冇接触过嘅嘢啦，因为有感而发地将呢一个经历或者呢一个感悟写成咗呢一首歌，亦都为我哋传达咗或者对于好朦胧嘅我哋可能仲系胃口奔驰嘅一代人心目当中，真系注入咗我对呢个世界嘅一个愿望系咩呢，就系、是、世界和平。好多人开始有世界和平呢一个愿望，其实就是通过这一首歌的启蒙、尤其是今时今日大家见到粒粒乱这里你打我打你那些再去听这首歌呢，我觉得又会有别样的一个感受、即是34年之后再听这一首当时的作品，你依然会觉得很有冲击力，是不是？同埋我自己觉得更加难能可贵的就是呢，今时今日其实好多人可能他自己生活无忧啦，或者冇咩烦恼，但他会莫名有一种悲天悯人啊，他就边个地方的某啲少女啊买唔起一个叫做日常嘅用品，就我又会觉得痛苦啊咁样，会有呢啲表述啦、即係会好容易就会上升到呢个世界啊要点点点点，但好多时候可能佢连自己身边嘅一个小家啦，或者自己嘅目光所及嘅范围内嘅嘢呢都并冇特别关心嘅。咁但係家居俾到我嘅感觉呢，就係从世界的到乡土的，佢一样都係会成为佢自己内心需要表达嘅啲情感啦，所以有一首歌呢，我就大家都知啊，如果成日听我节目呢，我就好鍾意呢隻歌，因为佢里面唱出嘅嗰种乡土嘅感觉呢，係同我嘅家乡係有好多嘅相似之处啦。
1: 农民。
4: 係啦，呢首歌叫农民啦，即係佢真係描述到嗰种画面感呢，就真係你返到去自己嘅故乡嘅时候，见到嗰一啲乡亲父老同埋田间地头嘅嗰一种叫做耕种啊，收成啊，人生嘅起起伏伏啊，嗰一种嘅味道喺度。呢啲歌佢系冇办法去通过自己嘅即系纯粹想象去写咗出嚟，一定系亲身地有自己嘅感受，有自己嘅感情，先可以传达得到出嚟。咁所以呢只歌，我每一次都会强烈推荐啊！呢一只歌亦都系大家可以见到家居嘅嗰个格局之广阔啦。

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我是邓乔治，今年4岁啦。而家收听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喜呀！
1: 喺沙拉热窝对开武雷宫咁远嘅佛山，有个节目话要 call 齐大人细路一齐搞呢搞路，话你知粤语有几风骚。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语歌、粤语片，还有我们独特的粤味道。记得听萧华坚、张家慧，全城喜悦。
2: 继续回来全城喜悦，我是萧健，
3: 我是渣渣慧。
2: 其他省份的朋友对于粤语歌的情怀可能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 Beyond 的歌了。
3: 可能是外省的朋友听的第一首粤语歌添。
2: 有可能，非常之有可能。所以到今时今日，我们身边会有一些叫做致敬又好，或者是缅怀又好的一些乐队朋友啦。他们真的可以将这些致敬音乐会就是做到全国飞。呢样嘢真系只有 Beyond 嘅音乐系可以令到大家会咁多年嚟都依然系热情咁高涨啦，我自己会觉得系咁样。
3: 我谂翻起之前几年前啦吧，嗰一出电影啊，系咪缝纫机乐队啊？
2: 系，
3: 哇，嗰、那个场面都真系令到人起鸡皮，
2: 不再犹豫，
3: 系啊，即系。好多知名的乐手一起聚集在那个工地那里去弹吉他、打鼓，反正就是夹 band 去夹这个不再犹豫。
2: 是啦，咁当中亦都会有 Beyond 的成员出镜客串啦，所以令到大家呢真係会好难忘记嗰一个名场面。但係当然呢个亦都係导演大鹏自己本身係家驹嘅忠实 fans 啦，所以会製造到咁樣一個致敬嘅畫面出嚟俾大家啦。咁啱啱亦都同大家分享咗會有一首嘅 Armani 同埋農民啦，大家見到就係從世界的到鄉土的，家驹都有關。

住。咁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对于自己内心或者自己嘅成长啦，即系我除咗系关注其他人，关注呢个世界，关注我嘅家乡，关注身边嘅嘢之外，我自己又会系一种点样样嘅心路历程咧？咁，同一个时代嘅人会对佢嘅心路历程始终都会有一啲共鸣嘅，咁所以佢嘅作品里面亦都有一啲大家听完之后自己会感同身受嘅一啲歌，又或者讲曾经我哋可能未感受过嗰种 feel 嘅，但係到某一个年龄嘅时候，你听返呢个歌你会有少少唔一样嘅感觉啦。其中一只歌叫再见理想，佢哋都称之为自己嘅校歌啦。里面其实奠定咗某一种风格嘅，就係、是、只要系 band 嘅歌呢都系失缩街角啊，即系唏嘘啊，即系啲理想又不为人所理解啊，咁嗰啲会有呢一啲嘅叫做万能嘅 band 歌组合啊，里面嘅一啲表述咧，会喺呢只歌里面有所呈现。但系关键系到依家我哋再听翻嘅时候，你真系好似听紧佢唱我哋自己嘅故事啊！尤其我哋啲咁嘅中老，听翻呢《再见理想》咧，又会有嗰一种不再年轻嘅无力感。所以话加佢啊，或者讲 Beyond 真系正啊！

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12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8: 924路放，
9: 12:01，一齐关注最新嘅路面情况。收到嘅缓慢路段有龙舟路、江村路口往伦教。仲有105国道噶啦，呢个嘅西郊大桥啊，往中山呢个时点咧都系塞紧。咁再嚟一个温馨提醒啦，喺度要提提大家，顺德落从华阳路三乐路口至到岭南大道路口双方向，以及系三乐路华阳路口往港口路嘅方向咧，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啊。咁啊，过往嘅车辆咧，请遵照现场嘅交通标志慢行啦。工期会到8月份嘅吓，咁大家互相知照一下。想了解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老坊煲老坊，祝你一路平安。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蚀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2: 喺沙拉热窝对开武雷公咁远嘅佛山，有个节目话要 call 齐大人细路一齐搞呢搞路，话你知粤语有几风骚。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语歌、粤语片，还有我们独特的粤味道。记得听萧华坚、张家伟，全城喜悦。
13: 常常望过去，一亲戚

动，旅游的司机更任在。你现在听的是全城喜悦，这期节目由我麦小恩冠名播出。我今年六岁啦，嘻呀嘻呀嘻呀。是啊，我估计就是顺德话，得而得，唔得而翻顺德，系咁先啦。

0: Hi， 欢迎收听坚野史，我是你们的铲屎官萧华坚。不要听错，不是铲屎官，而是铲鬼敢为大家讲述历史的一位史官。这个节目顾名思义，就是要将真是坚野的历史用铲鬼的方式讲过你知，等你识多一点。今天继续跟你科普下中国古代厕所。
1: 到唐代，古人用的夜壶斧子因为被位皇帝阿爷，就改名为马子了。古人对马子的要求亦都随之变高，唔单止系要用嚟装鼠鼠，仲要可以用嚟装埋嗯嗯添，所以马子嘅形状亦都加大咗，变成咗桶形。马桶就系咁样诞生噶啦。
0: 马桶一发明啫，就广受城市居民嘅喜爱啦，因为佢又唔多瓦钉，浸除又冇咁劲，又方便清理，所以就成为城市居民居家嘅必备看门口之物啦。古人咧其实都讲究环保嘅。马桶如果装满咗咧，唔可以立乱周围倒噶，一定要揾专门嘅人嚟到收。而关于呢一个行业咧，喺古代就真系有段古啦。明兄，啲货准备好未啊？
2: 少兄，已经准备好晒，新鲜滚热辣，仲飙紧烟嘅。你巡例都检验货咧，
0: 咁就辛苦明兄你攞啲货板俾在下品鉴一二啦。
2: 由于时间关系，已经摆咗桶喺树啦。少兄，请起快啊，唔系，系请验货啦。
0: 好，
3: 色泽金黄，气味浓郁又够攻鼻，仲隐隐有一股麻辣小龙虾嘅味道。哎呀，睇真啲，真系仲有几条金针菇暗藏其中添啊！真系令人垂涎欲滴，食指大动啊 ！A A 加，
2: 哇，少兄乜你饿成咁样 ？K 嚟，请自重啊！既然萧兄咁满意，咁今次打算入几多斤先？
3: 呢期啲货咁顶级，你有几多我都要晒。
2: 萧兄果然豪气干云啊！今次我发动晒全家上上下下家丁妹仔花王奶妈看更，日夜不停咁系咁食番薯，跟住出货，屙到虚脱咁滞，已经准备咗三架马车嘅货，问你死未？
3: 阿明兄，你屋企班友啲肠胃系咩构造噶？咁屙得嘅，你叫唐吉屙得啦，不如好三车我都要晒。喂，一次过帮你入咁多，有冇咩优惠啊、赠品咁啊？
2: 少兄，见你系熟客仔，我咁啱有啲急急地，你等我一阵啊，我当场去茅厕整多督号埋俾你，算唔话得啦啩？
0: 呢种城市里边专门收集运输粪便嘅职业咧，喺唐宋嘅时候就叫做倾脚工，佢哋挨家挨户咁样收集粪便，仲运送到去城市周边嘅农村贩卖，都几好利钱噶。
1: 唐朝有个叫罗慧的人以收粪便为业，竟然成为了富豪。由此看来，掏粪工在唐朝都算是一个高薪职业。
0: 而去到南宋，粪便收集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了，竞争还很激烈，甚至有人为了争夺收粪市场而进行诉讼都有的。唉，真的想起都觉得有点公弊。唔讲住了，我好急啊，下期再见了。

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沙拉熱烏對開武雷公咁遠嘅佛山，有個節目話要 call 齊大人細路一齊搞呢搞路，話你知粵語有幾風騷，有華人嘅地方就有粵語歌、粵語片，仲有我哋獨特嘅粵味道。記得聽蕭華堅、張家衛，全城喜悦。

0: 欢迎收听坚野史，我是你们的铲屎官萧华坚。不要听错，不是铲屎官，而是铲鬼咁为大家讲述历史的一位史官啊。这个节目顾名思义，就要将真是坚野的历史用铲鬼的方式讲过你知，等你懂多啲。今日继续同你科普下中国古代厕所啊。
1: 上集讲到南宋时期做粪便收集生意相当好稳，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市场竞争相当激烈。而到了明清时期，这门生意依然红火，在技术上还有进步添。
0: 当时北京城内从事粪便清运职业的人就被称之为粪夫，他们会将收集到的粪便运到去郊外的粪厂，而粪厂就会将这些粪便晾晒成肥料卖给农民来到获利的，而且呢竟然还出现了质量等级的细分添。
2: 史克华，你今天约我出来讲数，带埋咁大班蛋散出嚟，系咪凶我啊？
3: 凶你唔起啊！而家厕所名从今之后，京城所有富人区收夜香嘅生意，唔再系你一个人话晒事啊！我今日就要同你四四六六拆掂佢，
2: 同我拆，你算老几啊？我厕所名雄霸京城夜香界几廿年，人称京城 K 王，简直系可以再入市拆啊！就凭你想嚟我地头插旗，你食懵咗啊你！
3: 哼，同我讲几廿年前就嘥气啦。京城而家嗰啲富贵人家越嚟越多噶啦，食嗰啲嘢都越嚟越高档啦，行业嘅产能翻咗几番噶啦，你醒下啦！咁多夜香，你一个人吃得晒咩？
2: 你吔夜香呢，总之你想叉只脚埋嚟咪使旨意啊！富人区啲货永远都系我嘅，你自己去啲山卡拉屋企收啲羊咩屎啊？
3: 咁即系冇计倾啦！我今日约得你出嚟，手头上啊梗系有你嘅痛脚噶啦，我 check 过噶啦。你近几年来一直搵埋晒嗰啲又热气又肾虚又剩嘅人供埋晒啲次货，然后呢就捞入去嗰啲富人 care 入面就当顶级货嚟卖，都唔知拿死晒人哋几多农作物啊！哼，呢单嘢如果我爆出去，你估你仲有冇得再入市拆噶啦？遗臭万年你有你份啊！
2: 你都算阴湿啦，为咗入我位居然去验我啲 care 嘅成分，实在太重口味啦。讲你到底想点？
3: 我讲咗呢，四四六六拆掂佢，以后富人区嘅夜香生意我六你四，收唔收到啊？啊，
2: 你好嘢啊，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话我忍你？山水有相逢啊，史克华。
3: 京城 K 王啊，同你班靓讲，着绸缎攞大哥配刀有咩用啊？啊，跟埋晒啲咁嘅大佬，吔 K 啦你！
1: 嗱，话说当时生活喺唔同区域嘅居民，产生出嚟嘅粪便价值都系唔同噶。富人区食得好，粪便质量高，肥力足，可以卖到个好价钱。所以扮粪夫经常为了争夺高端市场而发生争斗的。
0: 到了清朝初年，粪夫们就商议划定了专属的工作区域，并且从签字划押，不可以越界收粪的。而这种固定的收粪区域和收粪的路线就被称之为粪道，不知道和粪道主任有没有关系了。而这个呢也是一种特殊的特许经营权，甚至仲可以转让买卖嘅。
1: 唔单止人分贵贱，竟然连啲 care 都要分三六九等，真係万恶嘅旧社会啦。
0: 除咗京城，其他城市嘅情况呢都差唔多係咁上下啦。例如上海嘅粪夫呢绰号叫做赌老爷。直到近代普及咗呢个抽水马桶之后呢，粪夫嘅职业先至慢慢消失㗎咋。
1: 厕所嘅进步係衡量人类文明发展嘅重要尺度。一部厕所的发展史就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史了。

0: 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嗨，欢迎收听坚野史，我是你们的斩史官萧华坚。哎，没听错，不是斩史官，而是将真实的历史用最斩鬼的方式为大家讲述的一位史官，简称斩史官。你问我什么是坚野史？坚就是坚野的坚，野是坚野的野，史是历史的史。

0: 相关，即是话要将真系坚嘢嘅历史人物同埋事件呢，用野史嘅风格搞鬼嘅表达同你科普一番嘅。多谢各位。
1: 唔讲你唔知啊，今时今日做 DJ 呢已经唔可以只挨靠靓声㗎啦，仲要靠颜值先搵到食嘅。尤其系我呢挺久唔久要开栋笃笑嘅呢，就更加系要随时随地保持住个饮样啦。唔通我而家做緊地獄式瘦身美顏又话过你听咩？既然係咁，今日一於呢就讲一个同顏值有关嘅故事。所谓来岁锦标先夺得，天街听喝状元星，站喺科举功名嘅金字塔尖呢，状元身份尊贵，备受荣宠。但係从同事到电视，状元需要经过层层嘅选拔，喺激烈嘅竞争当中杀出重围先至可以独占鳌头嘅。所以中状元真係难过登天。而正所谓九成嘅问题都係样嘅问题。今时今日嘅高考状元就未必靠样，咁古代又如何呢？查实唐宋以嚟，状元生得唔靓仔甚至有残疾嘅都大有人在。比如话唐代中大历十二年嘅状元黎逢，气貌山野，即系话靓到爆咧都可以中到状元。而宋代淳佑十年嘅状元方蒙灰，右脚跛左眼盲。元代正二年嘅状元陈祖仁，身材矮细，一目失明，相貌丑陋，照样能够成为状元爷。但系去到明代，呢一切就完全逆转晒啦。故事都要从明太祖朱元璋嘅 taste 讲起。
2: 禀告皇上，新科上榜嘅几位进士已经喺大殿外候旨啦。
3: 小萧子，咪俾佢哋入嚟住，传召画师帮佢哋画翻幅写真嚟俾朕过下目先啦。
2: 吓，皇上唔系要考佢哋嘅才学嘅咩？点解要睇画像先呢？
3: 你咪理朕啊！状元系要代表我大明嘅形象。样衰就有辱国体啦嘛。
2: 皇上啊，代表大明形象嘅乜唔系你本人咩？
3: 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朕很美。老老实实啊，朕都正系因为自己个样太过抽象，所以先将代言嘅希望寄托咗喺状元身上啫。
2: 皇上英明啊，不过以貌取人呢下嘢呢，恐防会遭到嗰啲朝臣嘅非议㗎噃。不如都係先面试下今朝成绩最好嗰位国聪先啦，话唔定有惊喜呢。
3: 好啦好啦好啦，召国聪进殿啦。
2: 召进士国聪进殿。
4: 草民国聪参见皇上。
3: 抬高头俾朕睇睇。

0: 你都系殿外等候啦，小萧子呢、這个国聪嘅样仲科幻过朕啊！无论佢几温柔，样衰就要认，猥琐就要企定，任佢才高八斗都唔可以俾佢做状元噶啦！揾个智靓仔嘅入嚟见朕。
1: 哦，遵旨，赵吴中伯进殿。
2: 臣吴中伯参见王。
0: 你唔使讲嘢啦。
3: 哎呀，个仔靓啊，靓得了，个仔靓咯，引动我心。
0: 你忧郁嘅眼神，唏嘘嘅须根，已经彻底征服咗朕啦。金科状元系你啦。
4: 根据史料记载，太祖朱元璋自己个样咧就堪称系历史级别咁入嘅，但系佢决心要将状元打造成为帝国嘅形象代言人，要对得住王朝嘅 face， 颜值自然就系极其之咁重要咧。于是早喺洪武四年，首次嘅殿试就树立咗榜样啦。原本咧应该系状元嘅国聪，因为样衰得滞就被降为榜眼，而靓仔到爆嘅吴中伯咧就被提拔为状元，令到一众嘅历史学家同埋考生咧都 O 晒嘴啊！话晒状元都系应该因为才学而登顶，电视毕竟都唔系选美行 show 啊。但系朱元璋佢就决心要令到靓仔嘅状元可以喺簪花游街嘅时候对得住明朝嘅面子同埋观众嘅眼睛，都算系一种旷古历今嘅颜值情结啦。而呢种玩法仲一直代代相传落去添。明太祖嘅范例令到明代好多嘅皇帝喺钦点状元嘅时候都要睇颜值先，好多嘅靓仔因此亦集成为咗状元。唔信啊？举几个例啊！弘治十二年，浙江才子封熙嘅殿试策论非常之劲，被以为状元，但系佢跛脚仪容不佳。明孝宗知道之后。

后咧就将佢降为榜眼，将原本位居第四，但系生得头大貌伟、洁白凝重嘅广东人伦文叙点为状元，都算系我哋广东嘅颜值担当啦，喂！万历十七年中进士，后来担任首辅大臣嘅朱国贞就话啦：凡顶甲，圣上多勿仿而后定啊！即系话才学可以通过考试嚟到测量，自然有考官搞掂啦。所以皇上嘅密访主要就系及一及啲颜值掂唔掂啦。因为皇上关心嘅始终都系形象代言人啊。所谓上行下效，明代录取状元注重外貌嘅风气，令到老百姓喜闻乐见嘅通俗小说里面都大量涌现靓仔状元，甚至出现鲜明嘅女性化特征，简直就好似今时今日嘅小鲜肉花美男咁款。咁讲法喺明朝嘅真系靓仔大晒噶噃，唉。其实古往今来都系靓仔大晒嘅啦，好似我呢啲斋有才华就真系揾食艰难啦，所以我而家成日都落街买餸噶，无他嘅，都系为咗听多几句嗰啲卖菜阿婶叫我靓仔咁解啫。

0: 语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这个时间一起来关注天气了。今日天气是阴天，有中度大雨，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25至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 70% 至 95%。 预计跟着下来的晏昼的时分，我市会转有这个的雷阵雨，傍晚到夜间雨势会加大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局部暴雨。再来展望翻17到18号，雨势方面亦都会是较大，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咁提醒各位要注意防御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的强对流天气啦。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3: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2: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3: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2: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3: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2: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3: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2: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3: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2: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3: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2: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有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3: 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2: 活动详情可通过。

0: 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日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1: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0: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1: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0: 5月19日有爱驾到。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02，准时推咪讲嘢。各位周末愉快，呢度系924.5呈现，你好吗？今日啦，开盲盒上线为你服务嘅系我敏华嘅 ，Hello。一班老友记啦，已经系提前上线咧，同我 say hello 啦。见到啦，有雨后阳光啦，有学长啦，中山杰仔啦，仲有爱钓鱼的小花猫啦，即系比我仲会系早啦，出现喺呢一个嘅互动直播间当中去发嘢噶吓。系啊，欢迎你啊，加入到我哋嘅呢一个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可以上到客户端啊，佛山家，然之后首页嘅下方，一个菜单栏嗰度咧，会见到有粒花生，好 cute 嘅花生咁啊，揿呢个嘅花生按钮，然之后咧就会进入到啦花生板块，咁啊喺节目嘅互动区里边咧，会见到咧有三个嘅频率啦，咁嚟听紧924嘅点点情意，当然就进入到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啦。进入咗之后啦，你会见到啦，今日啦，敏华啦，竟然系亦都率先咧发咗有发嘢噶，有发咗一张嘅贴噶，系咯，呢个周末啦，分享你嘅五月私房歌系属于我哋嘅呢个点点情意主题嚟噶，一首歌再加上一段故事或者系场景。当然可以是点歌啦，吓咪亦都可以点俾佢，仲有或者系自己听。我哋一小时嘅时间啊，就系13点到14点，924点情意。你想分享嘅，再加上你嘅点唱曲目，咁就 O K 噶啦。咁我见到咧，有爱钓鱼的小花猫啦，系好早较早前啦吓。咁除咗会系打卡之外，谂亦都话系想同我分享佢嘅呢个私房歌。有嚟自杨丞琳嘅匿名的好友。

有啊，喺直播间里面都听到啦，亦都系睇到大家嗰啲留言噶。咁我又可以听到，点解可以听到啦？咁其实咧喺一个互动直播间里面啦，你都可以留翻低你哋嘅一个嘅有声音嘅视频嘅。系啊，咁就可以你影住一个苹果啦，一朵花啦，然之后都可以讲嘢噶啦。然之后咧完成咗就可以发送歌嚟噶啦，咁就可以通过声音啦去点唱都 OK 噶。

0: 咧有属于今日啦，担凳仔亚头位爱钓鱼的小花猫嘅点唱啊，有匿名的好友，這個、呢个咧会唔会系一种我上一次都有讲到一种权益福利就担凳仔亚咗个头位咧，即时可以喺呢一个节目开头嘅时间啦，就已经系听到自己嘅点唱嘅嗰首歌啦。咁记得啦，成成哥哥就话想点首温岚嘅《北斗星》啦，佢最近啦睇新闻啦，佢身体抱恙，希望佢可以早日康复啦。亦都又见到502主持人你好，佢今日啦同埋听日啦都系佢嘅偶像 Leon 嘅演唱会时间嘅，咁所以咧佢喺度点首佢嘅作品《你很爱我》俾大家咧，佢我哋都好爱黎明啊。SHENG 亦都系大咖嘅，永永欢迎你啊！咁啊，仲有阿安啦，就同我讲问话周末愉快，大家咁话吓。咁啊，仲有呢一个嘅，原嚟系英德龙哥哥，打卡打卡，想同云姐做邻居咧，就同我讲问话中午好啊，咁样样。OK， 欢迎你吓。仲有一剪梅 Cookie 咧。小乐言啦，佢话敏华姐姐又系你值班啊！咁我想咧继续去点首是非题嚟听咯。蓝天亦都到咗啦，欢迎咁多位啊！大家咯可以喺我哋嘅呢一个互动直播间当中啦，进行一个主题嘅互动分享同埋点唱嘅。开头嘅时间同大家讲咗啦，今期开始啦，我哋嘅呢个点点情意就开咗呢一个嘅主题啦，就系、是、五月的私房歌，五月我的私房歌。你讲到五月份，有人话系一个自带 BGM 嘅月份嚟嘅。有啲人话，哎，我喜欢咧喺呢个月份会听翻一啲咧，吉他弹奏嘅歌咯。咁亦都有啲人咧会话喜欢单曲循环翻去听一啲关于毕业季嘅一啲旋律啦。亦都会有啲朋友啊，鍾意偷偷会将呢即係鍾意嘅嗰首歌嘅某一句嘅歌词呢就放入去自己嘅朋友圈里面。咁当然係仅自己可见。咁你呢，你五月嘅嗰首私房歌又会系边一首呢？
1: 五月系春天写俾夏天嘅情书。
2: 阳光系笔墨，晚风系信纸。
1: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呢一封情书中最动人嘅段落，
2: 或者系通勤路上偶尔听到嘅一首旧情歌，
1: 或者系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嚟听嘅嗰首季节限定。
3: 当我再听翻呢首歌嘅时候，我觉得呢种感觉仲系非常之好。
4: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5: 我想送首落花流水俾佢。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1: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1: 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2: 点点情意，
1: 你讲，
2: 你讲，
1: 我听，
2: 我听。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你讲，我听。
6: 喺上年初三备考嘅一个晚黑，我听住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咗陈奕迅嘅《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了我，认真地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些喜欢就点了个赞。在中考出了一个还算理想的成绩之后，我上了高中，都经常在歌单上面听到这首歌，又有了不一样的感受。计划永远都赶不上变化，可能这个时候乌云密布，亦都可能很多的经历没有想象中那么顺意，但是航班都必须要准时起飞。美好的初中回忆固然沉重，但是都需要好好整理自己的情绪，然后重新出发。
7: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抗议论文，有可能是因为现在考试不考的现实缘故啦，亦都有可能是因为我学识了不断地去用理性的眼光去计划今日和明日，不再是一味地回忆寻日。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心动礼遇，爱不二次，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2: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2: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5: 想见你，只想见你，
6: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0: 今日翻嚟呢度系九二四点点情义，今日开盲盒啦，上线为你服务嘅系我敏华嘅。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我哋嘅九二四嘅互动直播间。上到客户端佛山家，然之后咧喺首页嘅下方栏嘅菜单嗰度咧，揿嗰个花生嘅按钮啊，进入到花生板块。置顶位置会见到有三个直播间，然之后咧，你听紧嘅九二四点点诚意，当然就系拣九二四直播间啦。入到去你会见到一张啦，属于敏华发出嚟嘅置顶贴噶。冇错啦，嗰度咧就显示咗啦，我哋呢一期嘅点点诚意啊。上线嘅主题就系五月我的私房歌，一首歌嗱，用嘅呢个方式同埋形式就非常之简单，就系、是、一首歌，然之后要加上可以同我分享嘅一个小故事啊，一个场景，然之后再加上你嘅点唱心意 ，OK 噶，咁就话上上首歌同边个分享啊，送俾他他他或者系自己听。我哋有一小时嘅互动，咁啊好快脆啊时间。见到有赏花赏月赏 cat 姐咧，就话啦敏姐排队点歌啊，咁佢话郑欣宜嘅爱没有如果啦，想揀呢首歌就祝大家周末愉快嘅。一剪梅 cookie 就话第一次点唱嘅，点俾爸爸妈妈听，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每一天。咁啊，仲有李先问话中午好，上班中咁啊，都支持紧我啦，多谢你吓。我想点首霆锋嘅《清空》，咁啊，送俾所有人啦，亦都希望没有可以休息。咁啊，咩意思啊？仲有顺德嘅李生，欢迎你啊！佢话听歌撑场，有啲朋友诶、哎，我中意听人哋点唱嘅，发现大家其他人点嘅呢啲歌咧，即系平时唔系自己听嗰啲歌咧，会发现咧有好多宝藏歌曲嘅。OK， 仲有阿小新。小新话敏华你好啊，如果讲到私房歌，我想同你分享嘅就系夏天的风啊。佢话咧记得咧，喺五月份嘅时间咧，同女朋友啊，即系进入到五月份啊，呢、這个叫纪念月啦，就系同女朋友一齐嘅两周年纪念啊。我仲记得第一次嘅约会咧，就喺五月份啦。嗰阵咧啱啱识佢嗰阵，系着住一条白色嘅连衣裙。然之后咧，伴住阵阵嘅微风，真系觉得特别之靓啊！佢喺度咧，点首歌送俾女朋友啦，希望佢接收到啦。我听你咁样描述咧，然之后咧，我会觉得咧，你啱先嗰首歌其中一个 MV 嘅一个片段咧，好似出咗嚟咁样，系咪啊？好靓嘅一个画面啊！咁啊，祝你呢个五月份嘅纪念月啊！可以是有更多的 surprise 啊。好，咁仲有呢一位朋友就係 Kimmy 又大咖撑敏华嘅，我准备呢520啦，咁样个20号呢又啱啱好系我休息喎，所以呢个提前订位准备呢同老婆呢一起撑台脚啊。佢虽然呢我哋结婚都有10年啦，但是呢有时候呢仪式感的东西还是要有的。在这里我想点首草蜢的永远爱着你，给太太收听。不过原来呢这首歌是他和太太之间的饮歌。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有这么对

歌，来自有禅城 Kimi 的点唱。他希望太太可以是收到这份的爱意啦。咁啊，大力的军少亦都出现了打卡听歌啦。三水空降兵亦都出现了打卡撑场，欢迎你哋，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哋的互动分享，在互动直播间里面啦，打低你哋的分享的东西，再加上你哋想听的那首歌就 OK 噶啦。见到咧有听众小丸子啊，同我分享嘅问话，我的私房歌咧就是香草铺。呢、这个巴铺系咪香草巴铺？佢话因为咧五月份又系都佢哋嘅大学毕业十周年啊。佢话咧记得咧当年咧宿舍里边咧六个人啦喺操场边食住雪糕，一路咧去哼唱住呢一首歌。咁就话点翻呢首歌啦，送俾咧散落喺天南地北嘅各位室友。我睇嚟咧今年亦都聚唔齐啦。我觉得小丸子不要紧，雪糕就融了，但是歌还在，十年之后仍然能够因为一首歌而去想起彼此，想起对方的话，我觉得这些就是同学的情谊。祝你们早日可以是聚齐，然后再买六个香草味的雪糕。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7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2: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襟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日3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2: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3: 呢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意。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4: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24点点情意。

心，好温柔，但又好有力量。佢咧写尽咗我哋普通人一生嘅希望，包括希望屋企人平安啦，日子唔好咁匆忙啦，我哋啲付出能够被善待啦，同埋生活能够多一啲嘅温暖。咁听完之后咧，我感受特别咁治愈啊！其实咧，人生本来就系充满咗无常同埋坎坷，我哋奔波啦，忙碌。所求嘅从来都唔系大富大贵，只不过系想平安顺遂啫。生活再难，亦都可以允许自己偶尔崩溃一下啦，然后重新出发。愿我哋可以经历风雨，依然心怀温柔。愿人生所有嘅坚持同埋辛苦，都能够终有回甘。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全程达意，924点点情意。

OK， 多谢晒各位听众朋友嘅分享。系啊，你都可以好似佢哋咁样嘅。其实呢一个嘅点点情意咧，除咗系实时咧，会系呢一小时咧，你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直播间啦，去即时发送你嘅点唱心意嘅时候，呢一种系其中一种。咁另外一种可以提前噶，系啊，可以提前排队噶。提前啦，系亦都系通过呢一个嘅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你可以系喺呢一个嘅右上角嗰度啦，你做到花生板块先。

咁而且喺右上角嗰度，你都可以揾到啦，点点情意嘅节目嘅专区，咁就可以提前啦，留低你嘅点唱心意。咁我哋嘅呢个月嘅主题啦，就会有我的私房歌啦，你可以通过文字，亦都可以通过你哋嘅声音。就是啱先你听到一啲听众朋友咁啊，佢哋发咗你声音过嚟嘅话咧，我哋会系。可以帮佢咧 pair 埋首歌啦，一起去分享嘅，系咯。咁啊，两种方式你都可以系参与到啦。我哋嘅点点情意，小花猫就话收到啦，话代表呢个全体嘅中二班嘅小朋友，多谢你，中二班嘅小朋友啊，琉璃仙子打卡，九五孖九亦都打卡。西潮搭月追搭星追月啊，打卡好运啊。仲有尾数系2621嘅，亦都系打卡当中吓。跟住咧由呢一个点子听歌咁简单，欢迎你啊，进入到我哋嘅直播间。波波糖，读你嘅信息咯。敏华依依，哎呀，我觉得你应该我可以承受呢一个嘅称呼吧。阿波波糖应该好细个啊，咁应该好年轻啦，好嘛？佢话咧，其实有啲留言咧，因为太多嘅时间咧会飞咗啦，咁同埋咧有啲咧飞走咗，我要慢慢碌翻出嚟。咁然之后咧，有啲系提前咗系排喺前边嘅，咁所以咧都会读咗佢哋嘅一啲嘅留言啦。咁如果真係 miss 咗或者冇睇到嘅，同你讲声抱歉先啦。咁嘅话呢，想继续听点呢一个胡鸿钧嘅天地不容啦，送俾呢一个袁群全部 BB 仔。OK， 你呢首歌如果未排到播嘅话呢，会喺两点之后我都会帮你播返呢首歌。OK， 跟住啦， Lulu 姐亦都大卡啦。仲有呢位阿敏啊，阿敏同我分享，阿敏系较早前嘅留言噶，咁啊佢嘅文稿咧就系咁嘅，同我讲咧就话敏华我嘅私房歌咧系遇见啊，因为咧五月份嘅时间咧我就换咗一份新嘅工作啊，系咯，咁啊记得咧第一日上班嘅时候喺地铁嗰度咧就听到呢一首歌，突然咧觉得咧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喺度咧，想点呢一首嘅遇见，作为佢就系呢首嘅私房歌啦，点俾新嘅同事啦，同埋新嘅开始。

继续翻嚟嘅点点情意。0758嘅打卡啦，仲有滔滔的流水声，亦都打卡撑场嘅六六大顺，欢迎你。淡定的人生嘅慧敏话打翻个迟到卡，个迟到好过冇到。官姚平平打卡。仲有呢一个嘅冰樽猪，亦都系打卡嘅一首歌一个故事。咪讲起故事嘅话咧，婷婷亦都喺较早前发咗个小故事俾我啦。同大家分享嘅话，30岁生日嗰日咧，本来谂住喺屋企平静咁样度过啦。后嚟咧，身边啲队友咧会觉得咧，30岁咧系人生由青春迈向成熟嘅一个转折点啊，系要值得庆祝同埋留念嘅咁样。咁佢就问我啦，佢话生活当中衣食住行边一个排第一位？咁我就觉得咧，食嘢对于我嚟讲会系得到快乐系最大嘅咯。于是咧，我哋就临时决定去到广州嗰边咧食一个嘅自助餐。婷婷话当晚啦，窗外边嘅景色啊，可以话睇到五光十色嘅，包括有广州塔啊，仲有啊车水马龙嘅大桥啊，系咪？咁佢话啦，我哋慢慢咁样享受住呢个美食，亦都静静咁样欣赏住呢个嘅风景。咁喺翻屋企嘅路上边咧，就打开个车窗，然之后咧吹住风，欣赏住风景。佢谂起咗呢一首歌。

分享紧嘅有婷婷嘅小故事，亦都有佢嘅私房歌，一首白听不厌嘅歌曲，由张学友《月半弯》。

0: 型啊，女一女一就话。听住婷婷的故事，再听埋呢一首月半弯啦，可以系通过旋律咧感受到佢嗰份嘅幸福感。就是自己生日的时间可以有人帮自己安排好一些可能很随机但是仍然是会觉得非常之有形式感的一种的庆祝的方式。OK, 那么见到有还有不少朋友仔的点唱的。是啊，有部分朋友仔已经在节目前我们讲了，其实除了星期六日之外，一至五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地上到这个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找到点情义的节目互动专区，就可以提前留低你哋嘅分享心意同埋点唱嘅名单嘅。接落嚟啦，我哋嘅一个主题要 mark 低，因为啦都会系喺跟住落嚟嘅周末啦，都会同大家逐啲咁样去分享噶，会有五月我的私房歌。好正啊！通过呢个即系听翻后台大家嘅一啲嘅留言啦，其实真系每一首歌点解会喺每个人嘅脑里边都会落低一啲咁深刻嘅一个印记咧？系因为某一件嘅事，又或者系某一个场景，打开咗呢个音乐盒。所以咧，今日咧喺个点唱里边咧，我会将佢比即系如果一个比喻句，或者我哋一小时嘅一个私房歌嘅分享，就好似开咗好多人嘅嗰个音乐嘅柜桶咁咯，你会诶打开，会听到好多飙紧出嚟好多唔同嘅歌曲啊，大家嘅选择啊，每一首歌咧，其实唔单止一首歌，佢都系我哋嘅某一个片段或者某一段时光嘅入场券嚟嘅。当你听到佢前奏，你就会进入到嗰个场景，系咪？系啊，咁啊，仲有其他朋友仔啦，你哋呢啲点唱啦？我哋喺咪后都会睇到翻，咁然之后咧就会喺间稍后咧会喺同步畅游当中咧会同大家去排播翻啦，好唔好啊？欢迎有雨188啦，咁仲有呢一个嘅无私007啦，天亮了啦，我见到你哋嘅留言噶啦，系啊，多谢你哋嘅参与啊，记得 mark 定我哋嘅点点情谊，会更多好听嘅音乐陪伴住大家噶。好啦，咁啊，今期嘅敏华呢一个点点情谊差唔多啦，我哋一定嚟下期再见。
1: 点点情谊，你讲我听，点点情谊。你讲我听，
2: 我是番茄，我是一个间唔中会中意睇下电影啊，听歌放松嘅顶金牛马。咁啊，近期咧有部新嘅电影上映咗，就系呢部 Michael Jackson 嘅《成名之路》。呢个人，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佢嘅歌，但系佢嘅个人经历可能大家都唔系好清楚。睇完电影嘅我系有啲复杂嘅心情，因为电影好精彩，音乐都好好听，但系带俾我更多嘅系心痛。Michael Jackson 其实佢系有好出色嘅天赋，咁就导致佢本应该好无忧无虑嘅年纪，8岁彩排错一个音符就系一顿皮带抽打，稍微表现得唔好就系无休止嘅言语谩骂。在那个暴君父亲眼里面，孩子们只是改变家族命运的工具，那 Michael 是最有天赋也是最听话的那个，所以他被榨取得最彻底。那其实理解了这层背景，你才会突然之间醒悟，为什么他功成名就之后打造属于自己的梦幻庄园，是一个从未拥有过童年的灵魂，试图为自己和那些同样缺失陪伴的孩子搭建的一座乌托邦避风港。那这出电影等无数人都看到他优秀的背后是那段不幸的童年，但是经历过这些这么至暗的时刻，他依然坚守自我，长成了一个善良的大人。最感动的就是他躺在病床上说，我的责任就是传播爱与欢乐，让音乐变成共同的语言去改变世界。明明自己就已经伤痕累累了，还要自我自愈，发挥自己对世界的感知与共鸣。在摆脱父亲的安排出道后，那个男仔成为了舞台的霸主，影片在他舞台最巅峰的时候就终止了，等他一直停留在人生最光辉的时候。舞之后的流言蜚语，舞诽谤， 做一个永远善良纯真无忧无虑的小王子。咁结合佢嘅呢段成名之路嘅经历，我想将 Michael Jackson 嗰首 Heal the World 送俾大家。佢用咗呢首歌去治愈佢嘅童年。佢相信一个小朋友拥有一个完美嘅童年，喺爱入边成长。咁呢位小朋友长大之后都会用爱去疗愈自己。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

0: 庄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4: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5: 九二四路放。
6: 下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两点搭正嘅时候咧，同你关注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呢个中数见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105国道兴顺路口过翻去广州嘅方向。高速方面咧，系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慢，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龙岗方向繁忙嘅。提醒各位啦，南海九江今日举行五人龙舟赛啊，一直会去到晏昼嘅五点钟。九江东风路嘅旧上东社区至到松柏园桥路段啊，有临时嘅交通管制。其中啦，东风路禁止往沙口方向通行嘅，三艳国道咧系往龙岗方向车辆禁止驶入到东福路嘅噃。而上东村位至到松柏园桥段啦，梗系限呢一个持证嘅车辆通行嘅啫。大家可以将部车啦停放喺上东社区高速桥底嘅。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8: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9: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8: 咁正，快啲买票啦！
9: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10: 五月系春天写俾夏天嘅情书。
1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1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1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12: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1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14: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俾佢，其实真系唔需要介怀咁多噶。有啲人只可以陪你行一段路。
1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嘅歌，讲出你嘅心情感受。
1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10: 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11: 点点情
10: 意，你讲，
11: 你讲，
10: 我听，
11: 我听。
15: 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6: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5: 5月22号，蓝苗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6: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0: 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马上抢票睇戏啦！
1: 我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2: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 5月22日，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2: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0: 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各位下午好啊，两点三十分嘅时候啦，同你关注下今日嘅天气。呢几日咧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吓，随时会落雨噶，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住最新嘅天气变化啦。而展望今日晏昼咧，会系阴天有中度大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5到29度，相对湿度系介乎70%至95%之间。预计今日晏昼至夜间受到高空槽同潮湿嘅偏南气流影响，会有强雷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八级左右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噶。降雨叠加同埋出行嘅高峰，大家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啦。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升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小小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蓝妙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蓝妙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发给玩家邀选叉烧包。
5: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听到是曾小敏还有黄宇合唱这首《带你归来》。最近呢，有一部名为《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啊，是戳中了很多人的泪点呢。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朴素的日常。

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等待的故事。阿嬷一年又一年的等待阿公归来，也讲述了这个孙辈跟阿嬷之间的深情。这份深情呢，我们也很容易带入。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当中呢，大概都有一位这样的阿嬷或者爷爷和外婆。他们或许是不善言辞，或许是思想传统，或许是跟不上我们的生活节奏，但是呢，却用自己最笨拙最真诚的方式，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我们的身上。就像电影里面的阿嬷啊，不会说我爱你，却会把这个最好吃的啊留给孙辈，默默地守护着家啊，守护着属于一家人的记忆啊。而这个呢，也正是现实生活当中大多数隔代亲情的模样。在电影当中，我们会被等待的深情所感动哈。无论是在老家还是在海外，我们都是看着同一片的星空，思念的时候呢，抬头看一看，也许能够折射到眼光和目光。

0: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部给阿嬷的情书呢？如果有看的话呢，可以来留言说一说你的观后感哈。看完之后会不会也想起自己的爷爷奶奶呀、外公外婆呀？你跟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温暖的小故事呢？你平时是怎么样去陪伴他们的？怎么样去表达对他们的爱呢？有没有因为忙碌忽略跟他们的相处啊？等等，都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呢，分享你和祖辈之间的一些温情的瞬间，也说一说你在陪伴祖辈过程当中的困惑或者感悟啊，都可以一起交流一下，让我们一起学会更加好的去表达隔代亲情啊，不让这个陪伴留下遗憾。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阿南妙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2: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 5月22号，南妙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2: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听过来自陈恒的歌曲叫做我会等啊。刚才讲到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呢，也是讲的一个等待的故事哈。其实我们这代人呢，很多都是被祖辈看着长大的啊，他也经常在等我们，等我们放学回家，等我们吃饭，等我们做作业等等啊。小时候我们放学回家总是能够闻到奶奶在厨房煮的热汤，周末放假爷爷会牵着我们的手去公园散步买零食，犯错被爸妈批评的时候呢，祖辈也会第一时间护着他们啊，护着我们啊，偷偷塞给我们一些安慰啊。

这位匿名发帖的朋友说，因为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让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哈，也都是给我阿嬷的哈，欢迎你来分享一下你们之间的故事啊。不知道其他的朋友会不会看到电影想起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你跟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温暖的小故事呢？平时是怎么样陪伴他们的呢？怎么样去表达对他们的爱呢？哈，有没有因为忙碌忽略了跟他们的相处呢？都可以来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下跟上一辈之间的温情瞬间。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方，
3: 三点钟的时候啦，同你跟进下路况噶。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桂城路中间。

0: 有事故占据咗左边嘅车道，大家行警嘅话要注意避让啦。海八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以及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蛇都系收到缓慢报告啊。高速暂时只系见到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所以行经嘅话啦，都要俾多少少耐性啦。提醒翻你，配合扩建施工需要啊，广肇高速显岗收费站往广西方向嚟紧嘅20号八点起，永久封闭出入口嘅匝道位置。新增收费站啦，系位于原址以东2公里嘅，预计会喺明年嘅1月20号之前启用。途经嘅车辆，请按照翻现场嘅指示绕行白土、金里、回龙收费站啦，合理规划好出行路线。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嘅花生板块，茶路坊、菠路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蓝苗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5: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听的是郑伊健的歌曲，叫做《一生爱你一个》。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看到西关若轩留言说呢，看《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呢，会想起自己的婆婆，真的是非常挂念她。可是婆婆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呢，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对他们的爱哈。其实好想陪陪他们的，但总是被忙碌的生活裹挟。我们也习惯了用现代的方式去沟通，却忽略了祖辈能接受的，从来呢都是最朴素最直接的陪伴。很多年轻人给他们买礼物，报各种养生班，却很少坐下来陪他们说说话，陪他们聊聊天。

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觉得祖辈嘛跟不上时代啊，不懂我们的世界，可是其实他们要的从来都不多哈、啊、他们不需要我们买很多的东西哈、啊、只需要偶尔抽出一点时间回家看一看、啊、陪他们吃一吃饭，听他们唠叨一下家常，也不需要我们用复杂的方式表达爱意，只需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孙蓓啊，最初对阿嬷是有误解，有不耐烦的哈、啊、到后来主动去了解阿嬷的过去啊，陪着阿嬷走一段时光啊，然后呢就有了一份转变哈、啊、这也是当代的年轻人跟祖辈相处的过程当中走过的一些路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还有很多的时间，有很多的机会去陪伴祖辈，可是时光从来都不会等我们。或许祖辈不会用微信，不会用这个视频通话，我们也可以耐心的教一教他们。他们喜欢吃软烂的食物，我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给他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或许他们喜欢重复过去的故事，我们也可以静下心来听一听。

0: 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1: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0: 咁正，快啲买票啦！
1: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各位下午好啊！3:31嘅时候啦，再一次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嘅天气情况。展望呢个晏昼，佛山市各区系阴天，有中度大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5到29度，相对湿度系介乎于70%至95%之间啊。受到高空槽同潮湿嘅偏南气流影响，预计呢个晏昼至夜间会有强雷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降雨叠加埋出行嘅高峰期啦，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啦。未来几日降雨都系频繁嘅，都要注意防御吧。
2: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0: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0: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2: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3: 我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0: 顺情一点，今日继续开麦，喺我身边咧会有一位谢霆锋嘅粉丝啦，而且佢系为谢霆锋嘅歌咧做咗好大好大嘅一个推广贡献啊嘅一位朋友。咁我同佢都系喺谢霆锋嘅音乐会而认识，其实我哋两个都系风迷啊，风之迷，亦都系谢霆锋嘅粉丝其中嘅两位。是我系黄俊，你系。
1: 风之迷啊，
0: 你就叫风之迷，
1: 系系
0: ，Hello， 咁我叫你小风啦，
1: 系，大家叫我小风，
0: 欢迎啊，小风呢是第二次来我们这个直播间啦，因为对上一次咧，我哋系有得睇啦，有音乐互动啦，佢又带咗，我自己又带咗，佢又带咗一啲嘅谢霆锋嘅 CD 啦，或者佢对谢霆锋非常之有感觉嘅物品，出现咗喺我哋呢个环境，但系今次嚟咧就已经系发生咗好多事，咁我除咗系带咗好多嘢嚟啦。你亦都系追随谢霆锋嘅演唱会咧，去咗唔同嘅城市啊！可唔可以而家我哋藉住今日开咪嘅呢个时间，话俾我听你去咗边啲城市，一齐去见证佢嘅 show， 同埋。

0: 一个叫同门为你唱的一个音乐会。
1: 嗯，
0: 对，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努力，然后在当地，然后用音乐用歌声去帮先锋去应援，做一场 show 啊。
1: 嗱，我理解呢，阿小峰佢就係家住在广州啦，咁但系霆锋去咗而家中国唔同嘅城市开 show，佢係會去到嗰度睇佢嘅 show， 咁喺佢開 show 之前呢，就喺嗰個體育場、體育中心附近會有一啲嘅大型嘅商場啊、戶外嘅一啲公園啊，就會搭建一個簡單嘅舞台，
0: 嗯，
1: 聚集謝霆鋒嘅粉絲朋友一齊喺下午嘅時光呢，就係、是、唱佢嘅歌，即係換言之，現場要有物料嘅搭建啦、
0: 嗯，
1: 有音響啦，同、
0: 嗯、
1: 埋又有樂隊啊，或者係簡單嘅一啲配置，係咪咁啊？
0: 係係。
1: 哇！你一个外地人咁去到嗰啲成都啊，去到其他嘅呢啲苏州城市，你点样可以做到呢？
0: 所以讲到这一点，就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就是刚才这首歌叫《同门为你唱》，对不对？
1: 哦，
0: 感谢那个同门，就是我们的同门呢，就是谢霆锋的粉丝，然后他在全国各地都会有来协助我们，
1: 哦，
0: 帮助我们，对，帮助我们去落地。打比方，那像。上一场在武汉，
1: 嗯，
0: 那我们可能我们本身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会我们这首歌会有一个武汉的同门，
1: 嗯，
0: 对不对？那他可能就很早就会帮我去联系当地的场地，
1: 嗯，
0: 对，可能会还有宵夜的地方，
1: 嗯，
0: 对，然后前期他都已经准备了差不多，然后那我们这从广东出发的这一套模式给沿用下去，对、
1: 哦，
0: 所以说我们是这么一个简单模式。
1: 哦、我明白啦，嗱，你系喺广州站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去进行咧，就系呢啲落地嘅活动。
0: 系，
1: 谢霆锋夜晚开 show， 咁你哋下午咧就一齐歌迷聚会，聚完之后咧睇 show 啦，睇完 show 咧就系、是、因为佢个 show 好早收噶嘛，大概9:30到10:00之间就结束啦。大家就去揾个地方
0: 食饭
1: 食啲嘢，因为佢好早开 show， 大家有睇过佢嘅 show 嘅话都知道系7:00开，哇！喺大佬咁早食唔切嘢，你去到嗰个场馆就要停车啦，或者你去嗰个场馆你都要系交通嘅嗰个时间啦。咁夜晚系真系要聚一聚食一食嘢，然后咧嗰班嘅同门，同门系谢霆锋嘅其中一首歌吓，大家就会相互一齐喺群聊当中约好时间地点。齐齐食嘢、饮嘢、唱歌，系咪咁啊？
0: 对，我们会有简单的一个组织嘛。
1: 哦，
0: 对，因为我们本身呢，大家可能都会在我的群吧，对，在我的群聊里面。
1: 嗯，
0: 那我们可能会提前的约好一个地方，然后当然我们这种是属于 AA 制了，然后大家能来的，刚好那一天的，那就进来。就是我们会在每一场、每一晚上都会举办一场，然后可能会进来之后呢，就是。聚在一起，可能会有很多人是认识我也好，或者会也是一起跟了谢霆锋很多场。其实现在很多人他就会说嘛，现在追谢霆锋的演唱会，那不仅仅说只是为了看
1: 他
0: 峰哥，
1: 嗯，
0: 可能也是为了跟在追谢霆锋巡演这个过程中认识的一些同门，这些歌迷，然后再聚一下，
1: 嗯，
0: 对，就这种情感。所以说我们在宵夜的时候，那我们是尽量是找一个比较明亮的地方，
1: 哦，
0: 对不对？然后可能，吃的肯定得要准备的丰富嘛，对不对？就像我们的主旨就是说，如果你是 I 人，那你就吃好，对不对？然后玩好。如果你是 E 人，哎，我们还会有简单的舞台嘛，
1: 嗯，
0: 就是大家上来一起唱峰哥的歌，然后一起延续演唱会，就是还没尽兴的那种势头，在演戏这一块啊。
1: 咁我包括咧就系一个演唱会当中啦，佢嘅歌单大部分都定咗嘅，但系唔同嘅场次咧，佢会加有啲新歌或者未唱过嘅歌。咁有啲朋友可能就我都冇唱过我嗰首咧，我好想唱嘅《启示录》，或者系咩啊？嗰首叫做《别说狠》。嗱，你可以喺小峰夜晚我哋一齐聚会嘅宵夜时间，
0: 宵夜
1: 开放麦，你就可以点啦，系咪？
0: 对，你甚至可以自己上来唱，对你上来唱音乐会，你也可以点。
1: 哦，
0: 对，我们现在搞在每一场搞呢，不仅是白天有音乐会，晚上还有宵夜嘛。
1: 嗯，
0: 那你说宵夜，我们现在接下来不是马上就到了那个北京嘛？
1: 哦，
0: 那北京其实我们团队啊是很重视的，
1: 嗯，
0: 我们很重视，我们不仅是在音乐会的形式上重视，我们在宵夜的形式上也很重视。
1: 就是北京很多好吃的东西必须要点上，是吧？
0: 这是其中一块了，这是其中一块。
1: 啊，
0: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鸟巢是峰哥第一次

0: 踏上以个人歌唱、
1: 哦、
0: 以歌手的身份歌唱形式，当然他不是第一次登上鸟台了，我只鸟巢只是说歌唱是第一次、嗯、首场、
1: 哦、
0: 是不对、
1: 哦、
0: 那所以我觉得作为香港粉丝我会重视一点、
1: 嗯、
0: 所以我们宵夜也很重视，我们现在是挑战400人大聚会，
1: 嗯，
0: 宵夜
1: 哇，以前是不是就是那三五围台
0: 没有，以前的话可能就以前可能就是100来人吧，
1: 100人
0: 100人200人
1: 十桌左右了，
0: 对，200人就顶天了，对，
1: 哇，
0: 我们之前是这样子，
1: 这次是要40多围的哦，40多桌
0: 了，40多桌，再说，但我们现在已经报名的是将近300。
1: 哎，我又想问啊，你要找呢个地方容唔容易先？40几围，就系好似举办婚礼一样。
0: 啊，对，
1: 那个规模
0: 很像，所以这个就是很感谢北京当地的同门嘛。
1: 哦，
0: 就说他们会很尽心尽力的，大家都是抱着这种为风格做事，对吧？
1: 嗯、
0: 就是抱着这种为爱发电这种形式去找场地。
1: 嗯
0: 去联络、
1: 哦、
0: 对，
1: 他们是本地人吗？
0: 对，本地的。
1: OK、啊、明白了、
0: 嗯、
1: 啊，即是你们有朋自远方来、
0: 嗯、
1: 啊，本地的朋友接待好啦，
0: 是是是，
1: 还有就是大家都是听谢霆锋的歌长大啊，甚至乎是认识的朋友。
0: 是是，
1: 我其实都有一点呢，好想藉着一阵间会问你、
0: 啊、
1: 大家都去睇演唱会、
0: 啊、
1: 我点解识唔到咁多人，你又可以识到咁多人，大家又可以入到你个群加到你、
0: 啊、
1: 参加到你所举办嘅活动呢、
0: 啊、
1: 一定系有一啲吸引力法则嘅。咁、
0: 啊、
1: 究竟呢样嘢系咩呢？今日我哋会同呢位谢霆锋嘅资深歌迷一起去讲讲。佢个名叫风之迷、
0: 啊、
1: 大家都可以喺某音啦、视频号啦或者各大嘅平台可以搜、
0: 嗯、
1: 风之迷，边个风边个迷啊。
0: 风雨无阻的风，
1: 嗯，
0: 对，风雨无阻的风，然后知就知乎所有的知嘛，然后迷就是谜语的谜，猜歌谜的谜嘛。
1: OK，
0: 对，其实这个名字本身的谐音，其实就是也是谢霆锋的风、
1: 嗯，
0: 就是风迷，就谢霆锋的歌迷的意思。对、
1: 嗯，
0: 我当时取这个名字，其实说白了就是。风靡很直白，就是谢霆锋的歌迷。
1: 明白。咁今日我哋嘅节目里边都会分享一啲，会分享谢霆锋有一些歌是他演唱会没有唱到，但是也是大家心目当中很喜欢的歌。
0: 嗯、
1: 第一首我要选就是第二世、
0: 嗯、第二世，
1: 呢只歌好激好燃，而且我系好中意，因为我就凭这首歌参加了一个我们媒体的活动，
0: 嗯嗯，
1: 我就进入了这个媒体工作。他这首歌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当时是一边唱，我一边唱走音啊。但是评委我觉得，哎，这个年轻人，
0: 嗯，
1: 挺像谢霆锋的，
0: 这样子吧，
1: 给我加了一分，就剩这首歌。
0: 但是你要知道哦，现在北京场有很多人在呼唤这首歌，
1: 哎，
0: 因为他03年的开场曲，北京演唱会开场曲，工体的，就是这首《第二世》。
1: 世界几大，我几高。

0: 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马上抢票睇戏啦！
1: 我林飘仪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2: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 5月22日，林飘仪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2: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最快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0: 嘅嘉宾咧系风之谜，咁佢系百分百铁粉，谢霆锋嘅铁粉，今日带咗有谢霆锋嘅一啲佢自己中意嘅周边啦，佢中意嘅碟啦，同埋一啲特别嘅物品嚟到我哋直播间，同埋我哋尽情一啲去分享啊！嗱，而家手头上咧，我哋攞住咧就系 Evolution 呢个巡演进化嘅演唱会嘅一个歌迷嘅荧光棒啊，
1: 仲有嗰啲
0: 眼镜啊，
1: 眼镜啊，系啊，
0: 哇！喂，阿小峰话呢啲眼镜咧，我好记得广州站嘅时候咧，佢一戴就睇到蝴蝶，
1: 蝴蝶，
0: 蝴蝶。
1: 但系呢个咧，佢就唔系，诶、哎，这个他就不是啦，他是那个摇滚的手势，它、
0: 哦、
1: 不一样。你跟哪一个？
0: 对对对对，诶，系、哎、深圳我都有睇、嗯，我都有用到呢个眼镜，但系系摇滚啊 ，rock and roll 嘅嗰个手势。哦，咁啊，系咪目前嚟讲咧，就系得呢两站有眼镜啊？
1: 系，唔系每一站都有。
0: 诶。
1: 只不过是他今年他就所谓的进化 2.0 嘛，
0: 嗯，
1: 他进化 2.0 之后，他的眼镜的就从蝴蝶变成了这个手势，
0: 哦，
1: 对，是这么一回事。
0: 咁、嗯、但系系咪上一场定系还是边一个站咧又系出现翻蝴蝶啊？
1: 有冇？冇
0: 啊！
1: 呢三场都系呢个啊。
0: 哦，咁可能系我睇嘅都系一啲小道消息啊。
1: 可能是有一些人他拿了这个蝴蝶的去拍一些视频，
0: 哦、
1: 是不是？
0: 哦、明白。
1: 你在那些视频平台上看到了，
0: 对，
1: 是这意思、啊、
0: 对对对对对，哦，但其实嗱，呢、这个眼镜嘅体验感咧，你自己觉得 O 唔 OK 啊、
1: 嗯？
0: 我觉得系几有意思，尤其喺广州，好似只有广州嗰站咧系放过烟花
1: 啊，对对对，
0: 系
1: 在内地来说是，
0: 系啊，咁啊，跟住呢个烟花咧都系呈现蝴蝶嘅一个效果，
1: 是
0: 我系觉得好浪漫嘅一件事，
1: 对。其实如果你看峰哥他现在这个舞台，他现在不就是 2.0 嘛，
0: 嗯，
1: 他比去年的他又增加了两边的一个摇臂舞台。
0: 嗨。
1: 对，其实他自己也说了，他搞了这个延伸舞台之后，他可能会失去一些座位、
0: 嗯、
1: 就观众是不是、
0: 嗯、
1: 但是他更多的是真的是为了照顾各个区域的歌迷、
0: 嗯、
1: 能够比较近距离的看到他。所以他的舞台是反正哦也没有任何吹捧啦，就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0: 嗯，对。你次次坐喺边度㗎？因为你站站有去啦、
1: 嗯、
0: 有举办过呢、
1: 嗯、
0: 就係、是、歌迷嘅聚会啦。
1: 嗯，
0: 你系通常喺边一个或者你抢嘅嗰个飞系边一档嘅呢？
1: 都可以啊，其实站在我的角度的话我肯定是希望每个角落都能够看到他嘛、嗯。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肯定是希望是最前面的。
0: 啊、哦、有冇企喺最前面㗎你曾经你啊、
1: 比较长
0: 哦
1: 对比较长低调一点啊。对比较长。
0: 明白、
1: 嗯、
0: 因为呢我睇佢嘅视频啊佢、
1: 嗯、
0: 每次录会着 Fever,
1: 嗯
0: ,You Can Storm Me 有冇录过
1: 有。
0: 係啦
1: 啱好录咗啦。
0: 都系好清晰
1: 看我
0: 前㗎。
1: 对你现在看我的主页已经发表了You Can Storm Me, 系。
0: 哦、所以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体验感嚟嘅，因为有啲朋友可能透过视频去睇谢霆锋嘅 show 啦，咁只会睇到局部嘅一个角度，但係你如果去到呢个体育中心去观赏佢呢场 show 呢，好早开始7点钟，然后就唱到9点半，
1: 但是现在
0: 9点8，
1: 但是现在像上一场在成都他是7点半，
0: 诶、
1: 因为7点钟太早了，7点半的天都还没暗，
0: 成都原来7点钟仲系光嘅嗰啲，
1: 光晒7点半都仲光晒。
0: 哎呀，
1: 哎
0: 会对于可能佢个 show 嘅一啲叫做美舞台嘅嗰种
1: 系啊，感觉啊，
0: 冇错，
1: 会有
0: 哦，
1: 所以说是7点半，
0: 原来7点半，
1: 系，
0: 我都唔知道呢啲、你系去到咁多场，
1: 对，
0: 你先会真系更加知道嗰个嘅地方嘅风土民情，
1: 系，
0: 咁、去做咁多场，即系你跟佢咧，你其实攰唔攰咧？
1: 那肯定是，但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是觉得不累的，因为我这种人呢是，就是喜欢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嗯，
1: 哎，你就会有激情，
0: 嗯，
1: 对，做你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那可能才会说累
0: 啊。因为我听讲咧，你都系摆低自己嘅工作，摆低自己嘅一啲、可能系收入嘅嘢啦，啊，真系去追逐梦想，追逐偶像，去嗱，又好似5月咁啦，月头又去，月尾又要出发，仲要即系一个，
1: 我们还得要去想方设法去，就是刚才我也说了嘛，搞音乐会嘛，对不对？像如果现在在直播间有参加过我们同盟一起唱音乐会的啊、哦，
0: 嗯，
1: 就是如果有参加过的，你打一，对，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想知道的，也可以说，
0: 嗯，
1: 就等一会呢，其实我还挺想借着这个平台，
0: 嗯，
1: 去讲一下什么是同盟一起唱。就同盟演唱它的起源，它的经过， 他到了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他为什么举办。
0: 同门为你唱四个字。
1: 我挺想说的
0: 啊。哦咁我真係好想问你，你真係你系咪同门为你唱嘅发起人
1: 啊？这肯定啊。
0: 系咁啊，呢个系第二个，你系几时开始做呢件事呢？
1: 其实本身这首歌它是从08年就有了。
0: 嗯，
1: 对，这首歌曲08年就有，就是如果很早以前玩贴吧的肯定会有一些印象嘛，对不对？那真正这首歌会让更大家知道，
0: 嗯，
1: 那肯定就是在24年，
0: 嗯，
1: 就是在霆锋他宣布开演唱会的前一年，
0: 嗯，
1: 那机缘巧合是这样子嘛，就是在24年谢霆锋他去参加王双进在香港的一个音乐会，
0: 嗯，个人个作品展啊，
1: 对，他的个人作品展，然后刚好谢霆锋他是表演嘉宾嘛，
0: 嗯，
1: 他在现场他表演了三首歌曲，就刚好都是王双进的编曲制作啦，
0: 嗯，
1: 活着。潜龙勿用，
0: 对，
1: 还有一首玉蝴蝶，
0: 嗯，
1: 那我当时我真的是在刚好在舞台下面，就真的是栏杆位了，
0: 嗯，
1: 在一排的更前面，所以他在我面前 solo 啊，就弹吉他弹活着的时候弹潜龙勿用的时候，就是

0: 很激动，
1: 我是被震撼了，被激动了，因为他这些动作表情以前只有在我小时候我在 VCD 啊，
0: 对，
1: 在 DVD 啊，或者在成长的这些年在一些视频里面看过。你要知道在当时来说，谢霆锋他离开这种音乐舞台已经有将近20年了。你们大家不要看好像现在他开演唱会了，但是以当时2024年3月份来说，其实谢霆锋他离开歌手身份已经有将近20多年，对不对？他过程中他可能去拍戏了，他可能去搞他的风味了，对不对？所以当时我看完之后，我一回来我就真的很想看他演唱会，就这个执念非常的强烈。对，所以我就想着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呼唤他，去告诉他还有这么多人想听他唱歌，很期待他作为歌手的一个身份。
0: 没错，你是其中一个啫，但是你好想透过你自身的力量俾佢知道其实你身后啊，或者你身边啊，你个群聊啊，千千万万都喺度呼唤紧佢，开数开数开数开数开数咁啊！
1: 所以我就去发起了这么一个《同门为你唱》录歌活动。那这首歌，整首歌我们也从歌词，其实我也注入了我的想法嘛。整首歌的这个中心思想就是说，致敬青春，呼唤他开演唱会嘛。就是说，我们从08年到24年。跨了16年，经历了各种成长啦，是吧？经历了青春啦，然后经历了工作啦，各方面啦。但是你现在，我们依然还是等着你的演唱会，就我们的初衷，我们的初心是不会有变的。所以说我们发起了这个活动之后呢，就得到了全国16个城市的支持啊，就是谢霆锋粉丝纷纷排除万难，然后去到当地的这种坐标地方去拍摄，去录歌，打比方广州塔啦，是吧？北京的鸟巢啦，对，上海的外滩啦，就是说如果你到了历时三个月，然后就把这个作品呈现出来了，就如果大家想看这个作品，你可以点击我的首页，对，点击我的首页，我应该置顶了，叫同门为你唱 Fire， 对，这首歌可以看，对，是，
0: 原来你当时是这样去透过呢个网络通知谢霆锋嘅 friend， 不如我哋就用呢种歌曲传情，希望佢开唱，就呢个信息拍视频，再改编歌曲，或者录制歌曲，咁去做到呢个 MV 出嚟。哇！咁你系用咗几耐嘅时间去策划呢件事？
1: 其实我是刚好看完王昌俊回来，我就策划了，就是三月份开始。四月初吧，开始策划，然后马上发起号召，然后收集到一堆人，然后我再通过网络去眼控操控，三个月时间就把这个给做出来，对对，然后那这个发布之后，那后面真的也不知道是因缘巧合嘛，反正半年后，对，25年的一月份，峰哥他就真的官宣了他取得的演唱会，金话演唱会，是时隔二十年的个人演唱会，对，个人演唱会是他时隔二十年的，对，所以说我们就
0: 这愿望成真，
1: 对，所以当时我们也觉得啊，真的是怎么这么巧合，对吧？我们、难道真的我们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啦。这个中早见到桂丹路金沙大桥往丹灶，南海医院对开往桂城右边车道有事故的。海伯路桂江立交往广州，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过返蓝石，福贤路往人民路方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以上的路段都是收到缓慢报告的，大家记得谨慎驾驶了。

0: 高冲暂时只是见到广佛高冲横山路段往广州方向繁忙的。提醒你，落从落中路的岭南大道路口至到这个路村路洲村路口有全封闭施工的。途经的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三落路，工期预计会去到明年二月。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的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4: 我林妙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5: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4: 5月22日，林妙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5: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搵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加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0: 再进程一点。今日我哋嘅嘉宾系谢霆锋嘅一个铁杆粉丝，我哋纯粹咧都系分享翻谢霆锋嘅一啲音乐啊呢期嘅节目，所以揾咗佢嘅铁杆粉丝风之迷嚟到我哋嘅节目。Hello，
1: 大家好，
0: 系啊，咁啊，风之迷咧，佢中意戴住口罩啦，戴住眼镜啦，跟住着住咧谢霆锋嘅一啲周边 T Evolution 啦，包括咧就戴住一个耳环啊，而且。去到边呢我次次呢都会见到呢佢都会攞住呢就係同谢霆锋有关联嘅嘢或者係发一啲同谢霆锋有关联嘅视频。所以绝对係超级 fan 嚟㗎。咁佢今日呢嚟到我哋嘅节目除咗同我去分享一啲佢鍾意嘅佢偶像嘅歌之外啦佢带咗一啲嘅物品。而家喺手上呢有一张相用好多张相啊跟住用一个相框框起咗嘅。请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来自哪里的粉丝一个组合的照片呢？
1: 我在上一节我已经讲了，就是说，我们录这首歌曲是来自全国16个区域。那我这张相呢，这刚好是全国16个区域的同门的一张大合照。对，那张大合照呢，其实也是我拿去给峰哥签名的。对，因为可能距离的关系，我无法给大家很清楚的看到，但其实这里有一个我们峰哥的签名。
0: 嗱，呢张签咗名嘅咧，就系谢霆锋活着 Fever 嘅嗰张专辑或者演唱会里面嘅其中一个缩细图啊。
1: 系呢个系。
0: 哇，好有回忆嘅呢张相，嗰当时仲系超级长嘅头发啦，gel 起啦，黑黑地嘅肤色啦，仲系好清洁嘅。当时二十岁嘅谢霆锋定系
1: 二十
0: 系啱啱二十出头啦，哇！二十岁可以上红馆做一件咁惊天嘅事情，几多人嘅二十岁系点样过啊？你仲记唔记得自己二十岁点过噶？
1: 系
0: 到佢而家四十五六岁啦，系嘛？都仍然做紧影响紧好多热爱佢嘅音乐嘅歌迷嘅一啲事情。
1: 对，
0: 这帮好朋友其实也是。透过网络你认识，然后跟他们相见。

0: 沟通，然后做一件为偶像疯狂的事情吗？
1: 然后其实有很多也是我小时候玩贴吧，就玩网络的时候论坛的时候认识的。就其实这些人可能很多在峰哥去拍戏啊或者去做厨师的这个阶段，可能他们沉寂了。但是当宪峰他开演唱会的时候，那大家就真的这个热情，这种年少时的那种悸动就全部都散发出来了。那刚好我发起了这么一个音乐会的时候，那我会发现我很多我十几年都没联系过的一些吧友吧，同门纷纷的会加入我们，会找我们，会找到我，然后有一些甚至会就特意过来我们的宵夜。
0: 哦，
1: 是我很感动的，他会特意跟我说，他小峰我终于看到你了。
0: 哇，
1: 这因为我很记得武汉场
0: 啊。
1: 因为我可能朋友圈的人比较多一点嘛，对不对？那有些人我可能无法对号入座，对。那所以说有一些河南的同门他过来，然后因为可能稍微有点混乱，然后位置没安排到，是吧？我说你等一等，我说，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让我一直觉得很温暖。他就说意思是说没关系，说我们过来只是为了看一下你。
0: 哎，
1: 对，只是为了看一下你，因为我跟他认识是在。认识以微时，就年少时，可能对，可能在2007年，将近20年了，是吧？2007、2008年，
0: 哇，
1: 我们在玩贴吧的时候认识的，所以说一直都知道彼此的 ID， 然后可能没有见过面，然后经过这种机缘巧合，刚好我们带着同名演唱这音乐会去到了他的城市，或者刚好他也来参加了，那我们可能就类似网友碰面看一看，
0: 好理解呢种嘅心情啊，
1: 对对对，
0: 就正如我哋做广播节目一样啦，有啲 friend 咧，佢以前咧唔似而家信息万变嘅时代啊，用手机已经系知道你咩样啊，一用手机一搜你个名字，尽情一点就可以揾到你嘅呢个节目嘅具体，以前咧就系真系。大家见唔到你个样子，透过你把声，
1: 对对对，
0: 用收音机听你把声，咁慢慢认识咗你，再到见到你真人的时候，我好理解嗰种嘅心情啊，即系会有一种，个心跳动得有啲快啦。
1: 反正就有一股，就是说你虽然没看过他，但是你是完全不会
0: 好熟悉佢嘅，
1: 没有任何的陌生感。
0: 系啦，
1: 这种感觉就是说最熟悉的陌生人，用这个词 OK 啊，
0: 哈哈，咁啊，好似同佢哋之间咧。因为你在广州嘛，是吧？他们都是有来自全国各地啦。你们是不是都是微信联系啊？或者以前用 QQ， 再到微信咁呢？
1: 对，以前是用 QQ 嘛。那甚至好像有一段时间是经历过 YY 语音，是吗？就是很喜欢晚上唱歌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阶段啊。对，然后哪怕到了现在我们搞音乐会之后，那我其实我今天我带了很多。
0: 对。
1: 带了一些。除了我们在演唱会，当然这些
0: 先放好它啊，
1: 对，没关系的，这些
0: OK，
1: 一些眼镜啦，因为峰哥的每一场我都去看了，所以我都会有眼镜，然后还有一些同门他会赠送一些他自己做的一些，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周边了，
0: 算啦，但系唔系官方嘅，但系就系啲 fans 佢用心去做。嗱呢只咧就系我都有呢只正版碟，我都有呢只 CD， 但系佢而家变成一个咧真系迷你版啦。咁你睇翻系其实好有感觉噶，我好记得以前我以前都是像学这谢霆锋穿这种外套牛仔裤，留这种的发型。
1: 对对对，
0: 哇！现在还想到那个时候的自己。做的很多很傻的事情
1: 对，然后要像这个你看这个是灵感来自于峰哥那个球嘛，对不对，
0: 是哦，他上那个球唱歌，唱一些冧歌 K 歌慢歌就上那个球，
1: 对，会有很多这种小的一些像
0: 谁做的，
1: 哇，就是一些
0: 你还记得他名字吗，可以点一下哦，记不得啦，他现在微信太多人了，刚刚就给我看一下，哇，群聊
1: 其实真的有很多这小
0: 几百个群聊，
1: 真的很感谢，
0: 哦，
1: 然后我还把启德的就是那个四个，因为我是连看四场，
0: 这个是他的
1: 就是那个手环
0: 、
1: 就是那个就等于票根了吧，票
0: 明白，
1: 也有票根，然后他会有一个手环，
0: 哇，
1: 就启德四场我都保留着，因为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等了20几年的一个，
0: 对，
1: 非常有纪念性的，对，
0: 哇，这个手环就是当时是熄着灯的，
1: 哎，熄着灯 就当是荧光棒了嘛，
0: 明白，
1: 就是这样子上去，然后它会自己跟着它的舞美节奏控制，其实就是荧光棒了，
0: 哦，
1: 对。

0: 四个我都还保留着。
1: 还有小峰的捍卫在上面呢啊！哎呀，厉害厉害！我看到你这箱东西很多，
0: 其实我这一箱有很多各种票根了
1: 哦。
0: 然后我现在讲到，刚才不是讲到音乐会嘛？
1: 对。
0: 那讲到音乐会呢，我想顺便在这里跟大家卖一个广告嘛，对不对？那我们的音乐会的形式，音乐会的形式是怎么样？首先，这个就是峰哥的黑胶，
1: 嗯，
0: 对不对？黑胶，我们每一场，我们都会大奖会抽黑胶。
1: 我明白了，参与呢喺 Evolution 即系叫睇 show 之前嘅同门为你唱嘅呢个系列啦吓，或者系风之迷嘅呢个歌迷聚会的时候呢，就会有实体嘅黑胶喺歌迷聚会嘅现场呢去抽出，真的是免费抽，
0: 免费。因为我们整个活动都是属于公益性的一个免费，你只要来了，你除了有一些伴手礼啦，那你还有机会去抽奖。
1: 哇，
0: 对，也除了黑胶还有 CD， 还有风味官方的，像他现在在销售的那个手机绳啊，
1: 嗯，
0: 对不对？那个钥匙扣啊，方巾啊，这些我们都会现场免费抽，是免费抽的。对，
1: 即系你唔去现场就抽唔到，就算你入咗群聊，要到现场才可以抽到，而且每一站都是保持会送出，
0: 都会有。对，因为我觉得，搞音乐，我们还是送点音乐东西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刚才我还说了这个，
1: 漏说了什么？
0: 没漏说，是说。还有 CD 嘛？
1: 哎，对对对
0: ，CD 嘛。
1: 哦，
0: 刚才你说到的那个什么《成者为王》，就是这张专辑的。
1: 哎，对，
0: 我不知道这张专辑你有没有？
1: 呢张我好似系冇嘅，
0: 冇就俾你，
1: 我睇下先。哇，
0: 送俾你，
1: 耶！即刻就今日呢期直播就已经系收到咗《成者为王》无忘我嘅专辑，多谢阿小峰先。嗱，里面其实我好中意由魏千收。还有贾天真的普通话的版本，
0: 其实这张专辑呢也是所有的曲都峰哥写的，其实也是他的一个创作，再重新做一张纪念碟、对，是这样子的，他把他所有写给其他歌手的歌曲，然后重新用国语，然后再重做了一遍，然后自己出了一张专辑。
1: 对，
0: 这在我的心目中也算是他最后一张专辑了。虽然说他在09年又出了一张叫《最后》，但是我觉得在他歌手生涯。真正的最后张应该就是算这两张了吧，最后的这两张、对，应该算这两张了。一张是释放05的，一张就是06年的这个勿忘我。
1: OK,、那现在我们这一节会听到一首歌，也是听说很多粉丝很想听到他在演唱会唱的，在玉蝴蝶里面的其中一首歌，跟动物有关的。
0: 有没有知道，我们就停一停。就是现在很多人想听这一首歌，就想在峰哥的演唱会再接手这一首《玉蝴蝶》这张专辑里面跟动物有关的，除了黑夜马戏团，那还有什么？
1: 而且这个吉他很好听，是用古典的吉他弹的前奏。
0: 已经有人打出来了，拍地铁的俊世无双、老猫、大表姐，对，个个都讲出来了，没错。

0: 一年一度520将至，比起华丽嘅礼物，其实一份细水长流嘅滋养先系最暖心嘅告白。平日为工作奔波，为家庭操劳，无论系自己定系身边挚爱，都值得一份温柔滋养。
1: 咽口福免洗免挑免炖冻干燕窝，帮你告别繁琐步骤。采用零下低温锁鲜技术，牢牢锁住印尼进口金丝燕窝嘅纯正营养，全程无菌生产，零激素，零防腐剂，食品安全有保障，食得安心又健康。
0: 朝早赶上班，夜晚挨夜加班，日妈日常食用，随时开水一冲就搞掂，冲出嚟丝丝通透，口感同燕炖嘅一模一样，省时又省心。仲有独立控糖包，怕肥抗糖，孕期嘅姊妹都可以随心调节甜度。
2: 以前炖燕窝要几个钟，而家100度嘅开水焖泡15分钟就搞掂啦。日日坚持滋养真系好轻松。
1: 一份走心嘅520礼物系可以日日陪伴，日日滋润，送自己、送爱人、送妈妈都超合适，体面又贴心啊！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咽口福专区落单。而家购买 GA330 家庭自用装30份装，限时加赠 GT03 伴手福礼2份装。
1: 520爱的缺席，优选咽口福，把温柔滋养送给珍贵的人。
3: 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妹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凡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0: 咁进程一点咧，会听多啲谢霆锋嘅歌，因为咧由谢霆锋嘅歌迷嚟到咗我节目啊。咁当然啦，喺我节目里边，大家有留意嘅话，曾经我哋都邀请过一啲 friend 咧，一齐喺节目里边有齐齐唱过谢霆锋啲歌啦。佢嘅巡演仍在进行当中，当然咧离我哋大湾区有啲远啦，去咗唔同嘅北方嘅城市。
1: 系，
0: 但我都发觉咧，就系就算去到边度，你作为佢嘅忠实粉丝都跟到去边一度喎，
1: 系
0: 累吗？其实
1: 啊、不累，因为接下来马上就是北京站
0: 啊哈，
1: 对，在5月30和5月31、在北京鸟巢。
0: 其实到了每一座城市，是不是都遇上了不同的风靡？
1: 对，
0: 就是也跟他们交朋友，还有跟他们互动，
1: 对，
0: 还有你做的一些送给他们的伴手礼
1: 、
0: 他们也感受到了偶像的一种很亲切的东西呢。
1: 对，因为因为本身呢，我是真的是喜欢谢霆锋已经有我算一下，可能是26、27年了，对，一个老粉。那我会很清楚啊，谢霆锋的粉丝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情感抒发。那无论是我做的一些小伴手礼也好，那我搞的活动也好，那甚至是我搞的那个宵夜也好，像宵夜聚会是吧？我们都是尽量的能够让别人觉得就能够觉得很温暖啦、啊，有情感这一看。那讲到宵夜呢，我们将我
0: 宵夜、哎、啊，明明
1: 我又等一下打个广告了。
0: 明明呢个节目呢就是下午时间啊，即刻就已经系跳到宵夜环节。
1: 对，
0: 宵夜在北京能吃上好的吗？
1: 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屏风啊，亲签。
0: 哇，哎，这个就是拍新歌。还是拿奖啊！
1: 我们在这次北京宵夜，因为我们每一站都会有，除了搞音乐会，每一站都会搞一场宵夜聚会。那这个宵夜的聚会呢，就类似于我们音乐会的一个庆功宴，就想让大家聚一聚，然后可能会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同门，我们可以有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认识一下，或者就是说彼此就是彼此认识一下吧。对，然后除了吃好玩好。那我们还会有一些小舞台，可能大家一起尽量的继续唱屏幕的歌曲。我相信如果大家在某音平台你搜一下同名演唱，或者你搜一下风之谜，都会有很多这种聚会的视频啊，或者我们音乐会的视频。
0: 嗯，
1: 对，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宵夜的时候，我们不仅唱好吃好，我们还会有也很卷啊，也搞了一些奖品。
0: OK，
1: 对，我们
0: 就是这个底座。有这种底座，
1: 这个是为了特意为了配合这个签名，对，这个就是我们到时候现场抽出去的霆锋亲签。那除了这种呢，还会有很多我们同门他赞助的一些小物料吧，我再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
0: OK，
1: 都是都是
0: 限定北京场，
1: 哎，在就北京场我们可能会搞得比较重视一点，对，因为我们挑战400人的大宵夜聚会，400人什么概念？400人。
0: 哇！
1: 那像这个就真实的玉蝴蝶，一个玉做的蝴蝶。
0: 哦，
1: 对，
0: 玉石，
1: 哎，也是我们同门赞助的，就是说现场我也会现场去抽，我们会有10份抽，对。那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玉石的那个拨片，对，就 evolution 的那个拨片啊，那些也。形状对、也是用来抽奖。
0: OK，
1: 对对对。
0: 啊，仲有咧就系佢经常戴嘅一啲颈链嘅嗰个吊坠，
1: 是是是
0: 包括其实这个薄片，还有这个我当它就是吊坠吧，就可以放在手链、项链当中，成为一个点缀。
1: 对对，
0: 而且就是峰哥每次 FIBA 的那个，还有不是定律啊，还有不可一世必须要拿的吉他的薄片。的一个形状，很有心思哦，很有心思哦。
1: 对对对对，这
0: 同门做的这些东西，
1: 这也是我们反正就是东北三省的一个同门，对，赞助的，特意赞助的。
0: OK，
1: 对对。
0: 哇，他们是干嘛的？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各位下午好，四点半钟的时候同你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晏昼是阴天有中度大雨。吹着两级的东南风，气温在25到29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5%。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廣味道喺屋企都能夠輕鬆食到啦。甄選紅小豆、陳皮、蓮子都係實打實嘅健康食材，控溫慢熬，綿密軟糯，入口即化。陳皮清香中和紅豆嘅甜，冷熱都可以食，唔使費心熬糖水啦。優惠價只需要29.9就可以買到6大碗，計落嚟一碗唔到5蚊雞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膠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輕食燉花膠咧，你完全就唔使擔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7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6: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5: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6: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传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5: 意犹未尽，5月23日3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6: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5: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6: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5: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6: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5: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6: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5: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4: 呢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意。
5: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7: 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8: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5台山朝5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7: 5月20

0: 你好似認識咁多嘅呢啲叫做謝霆鋒嘅粉絲啦，由可能未見面去到當地又見咗面，然後其實佢哋嘅狀態係點㗎？即係係咪佢哋平時普通，即係同普通人一樣都係打工生活，但一有自己偶像嘅 show， 或者係可能係呢啲大家共同愛好嘅音樂聚會，整個人年輕曬 ，fever。
1: 你讲到这一点呢，我就真的是有几个点是可以说了，好吗？因为我们有一个同门呢，他就讲得很明白，他说他在峰哥开演唱会之前，他觉得他自己像个大妈，就是没有什么激情或什么。但是当峰哥开演唱会之后，他突然觉得他变成少女了，就他年少时候那个热情啊，对，他突然他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就还很有激情啊，这是一点。那还有一点很关键，像我们很多同门，他们本身生活上可能会有很多很多身不由己嘛，对不对？那现在也谢文的粉丝说句真心话，年龄不小了，对不对？都是三四十岁的，
0: 同佢一齐成长啊，差唔多年纪啊，八零后、九零后，你哋仲有冇力一齐起身嗌，一齐跳，会唔会好攰啊？
1: 系，所以说其实有很多，其实真心话，家里的事也好。工作上是啊，是有很多这种，身不由己的。本身这最明显的就是像上一次那个成都站。
0: 对。
1: 本身我认识了有好几个同门，像几碗饭啦，哈尔滨的老猫啦，本身是没有打算去看这场演唱会的。但是偏偏突然间，彩排有了《蒸发》这一首歌。
0: 不得了了。
1: 不得了了，然后马上。当晚就订机票，从哈尔滨，从上海，马上飞过来。仅仅是因为谢霆锋，他解锁了一首他其他演唱会没唱
0: 过
1: 的歌曲，对，只是为了在现场听这首歌。所以你刚才讲到这一点的话，我就这种同门的感情，我们是非常能感受到的。那这些也是非常令我感动。对，
0: 哇，真系《蒸发》呢首歌。点都要喺节目里面一齐去听听啦，但系听之余咧，都要话俾大家听咧，就系风之谜，他们就是一步一个脚印
1: 啊，在走出来，
0: 不同的城市当中，通过对谢霆锋的歌曲的一回忆共鸣，然后变成了一些聚会路演
1: 啊，对，
0: 甚至也有一个特别的，必须看完。补充一下体能，烧个夜
1: 啊！对，
0: 但是在烧夜过程当中，除了吃东西，其实还有交流啊。
1: 其实最主要是交流。
0: 对，说一说、哇，刚刚看到峰哥的那个 Deep V， 他的还有那个跳起来，不是四十多岁能够跳起的那个高度，大家都在谈论，大家都在回想到以前在听峰哥的歌的那个小时候啊，年轻的时候。曾经的一些梦想的东西，
1: 对对，
0: 人生匆匆几十年，有一些能够疯狂或者想去做的东西，
1: 就
0: 必须要去做。
1: 对对 对, 对，你年龄越长大，你就会越会觉得，其实人生很短暂。
0: 对，
1: 我们能来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是非常的幸运了、或者奇迹了，对吧？我在想你无论是从空间的宽度，还是从时间的长度，对不对？都是非常幸运，我今天能在这里跟今天你聊天，我们会喜欢上谢霆锋，其实这本质上就是一种缘分，对不对？所以说，有时候呢，还是得要追随自己的本心去，反正我是这种想法了，对不对？抱着一个善良的心，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暂时放下，好像讲这些好像是有点点
0: 没有啊，
1: 对不对？
0: 人大了
1: 还是要认真工作的啊，还是要如果只是偶尔的放松一下，对。
0: 对我对小峰也挺我觉得就有一个感觉。

0: 感受，因为他创业嘛，有很多可以实现的梦想机会。对于刚刚他你说到了有一个大姐，她真的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一些不可以在短暂可以放下的工作或者是压力，但是因为歌曲，因为一位他的偶像唤醒了他，他就可以马上决定必须要飞到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城市，要看他喜欢的人的一个演唱会。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有血性的一个热血的表现了。
1: 对对对对，其实我刚才讲的那一点呢，就是那个大姐呢，其实她，因为我其实我也对她做了一期采访，我还没剪出来，就他们哈尔滨小分队，他们
0: 明白，
1: 其实他们挺出圈的，在我们粉圈来说挺出圈的。
0: 哦，有什么特点啊？
1: 怎么说呢？其实他们追线下追峰哥，很早，从2005年就开始追了。而且如果你们在抖音上也好啦，你在哪里你搜一下演唱会现场，他们往往都是在第一排，就是第一排栏杆位，然后也上了很多次大屏。
0: 喂、
1: 对，然后他们，我真的是看着他们从05年的样子到现在26年的样子，跨了21年，这种影像我都有。然后像这个你说大姐其实老猫了嘛，我们叫老猫，对不对？她，我才刚知道他也是做了一个手术。
0: 哦，
1: 就是他做了一个手术，就是类似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一些什么瘤什么之类的，就是更让我感触到这种，就是说真的要
0: 人生经过不同的阶段呢、
1: 对，真的是要过好自己，
0: 每一天，
1: 对，过好自己啊。
0: 明白。所以我要将这首歌送给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有直播间的朋友。这首歌也是那位大姐喜欢的，蒸发
1: 大姐，今晚饭也是大姐啊，两个大姐。

0: 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日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1: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0: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1: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0: 5月19日有爱驾到。
2: 我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5月22日，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上情一点，继续同我哋风之迷倾偈。佢系一位咧谢霆锋嘅铁杆 fans 啦。今日带咗有佢嘅亲签，有眼镜，有演唱会嘅荧光棒，包括会有谢霆锋佢嘅黑胶啊 CD 嚟到咗我哋直播间，分享咗好多好多。其实小峰咧，你自己系一个人去剪视频嗱，因为你又要去现场搞活动啦，做物料啦，设计啦，组织啦，视频又要你剪啦。你系咪一个人去做咗晒咁多嘢咧？
1: 其实讲到这个呢，就是首先，前期是这样子啊，对，前期像我们刚，当我刚准备搞这个的时候，肯定很多是我牵头了，那到了现在，其实我们的团队幕后的团队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成型了，反正我个人感觉嘛，对，我个人感觉像，那我们这个团队也是因为追谢霆锋这个巡演走过了苏州、重庆、杭州哪怕是武汉、成都，就是走过，然后慢慢的因为共同的这么一个不爱发电吧，对，这种最初的这种初衷啊，然后聚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也有来到有这个团队，包含了有哈尔滨啦、宁波啦、广州啦、四川啦，对，反正全国各地我们都会在一起。那到了今天这一刻，其实我已经不会这么累了。
0: 哦，
1: 对，今天这一刻，其实像北京这一场，其实我就会发现，我被支配了。
0: 诶，系咪多咗好多朋友帮手啊？主动帮手？
1: 系，真系真的是非常，你会觉得这种团队的力量，比你一个人单打独斗会好很多。因为我这个人可能，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话已经算是比较什么，比较侃侃而谈了，对不对？那我一直觉得我个人是一个 I 人了、对对对，所以我搞这个时候，我没有想过说去麻烦人啦、或者说去宣传啊，或者去干嘛？所以说。
0: 不占社会资源
1: 啊，对，就
0: 不占别人便宜，
1: 就不好意思去开口。但是你到了现在，你团队成型之后，你会发现，哎，其实你有团队，你这么多人一起做这么事情，那个意义，对，还有你跟你个人搞，那是真的是也是让我进化
0: 了。哦，明白，
1: 真的，我觉得我也进化了，跟着峰哥这一路行业。
0: 这个我也有一个感受，因为以前我做节目或者是做创作的时候，其实也是蛮孤独，不是你孤独，是你不敢开口给别人分享也是性格的一种吧。但是呢，你可能在集体的环境当中慢慢成长了看的东西也多了，接触的人也多了，你会开窍心情也是开朗。我也觉得就是一个偶像的力量，除了他带给你好听的歌，还有他的好的作品，其实他的做人的一些态度或者是方法也可以令到你会提升，对吗？
1: 你这个讲的就非常好了。其实因为我这个人呢，虽然我非常的崇拜喜欢谢霆锋，对不对？但是我没有说很明显的要去模仿他什么，
0: 哎，对。
1: 但是他的精神，他的做事风格，其实我现在在想一下，他真的是在无形中影响了我很深。对，因为峰哥他这个人，我觉得他，我一直说他有两点是非常的吸引我的。对，第一个坚持。就做任何事情，不要三分钟热度。一定是要坚持去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你一定要去做。那这个最直观的就是其实你从他的他的人生经历，
0: 对，
1: 你这种看出来了，他跨行搞风味，搞他的饮食行业成功的，

0: 他用了10年的时间，去塑造他的形象，去研发他的产品，对不对？就是说他做这些事情，他不是说做个样子，或者说只是为了去赚一波，割一波韭菜啊，或者赚一波快钱。
1: 对，
0: 他不是，他是真真正正的去坚持去做这么个事情。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他较真，他可能不会，很高调的去说他要做什么，但是他可能他真的是记在了心里面，他会去认真较真的去把这个事情做到他能力范围的100%。对，他不会说就是差不多是吧，差不多先生啊，能过就行了，不会。对，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两点呢就非常的影响我，影响我很深。那还有一点就是，那你刚才讲了一句嘛，你说到孤独嘛，所以说我挺有感触的。在我搞这一路上，我搞这些其实纯粹就是爱好，就是
1: 为爱发电
0: 啊，就是我说白了就是爱好，就是觉得好玩，也没有想过什么，就是爱好。那过程中你要搞，其实这一路你会遇到很多很多阻力也好了，或者困难也好，就会迷茫嘛，是真的是迷茫过来。但是你会发现你只要坚持下去，你到了慢慢的，你真的是秉持初心，你身边的小伙伴会越来越多，对，会越来越多跟你一同兴趣爱好相同，什么志趣相投的人会越来越多，对，是，所以说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感触了。
1: 对，搞一些活动，很多朋友你来参与，你不知道策划人或者是团队做了什么，例如要报备，要找一个场地，这个场地的水电硬件，
0: 对
1: 各方面的，
0: 对，
1: 出品是怎么样，
0: 对，
1: 而且你要搭建一些物料，甚至我觉得是舞台上目前的人是你，幕后的搬运工也是自己，
0: 对，其实
1: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点，
0: 其实很不容易。其实我们每次搞一场音乐会，像这一路来，其实都很不容易。这个我不是说卖惨了，就是确实是不容易啊。
1: 最后一个问题要问，其实 Evolution 谢霆锋的演唱会巡演，他始终会有一站是终点。
0: 对，
1: 我们不说哪一站或者是什么时候，他一定会有一场做完最后一场之后，
0: 对，
1: 他就会休息，
0: 收官之战，
1: 收官啊。但是大家的热情啊，还有大家在这一年多的聚会，慢慢已经成了好朋友，成了可能是 family 的感觉，
0: 对啊，
1: 会不会计划怎么样令到大家的那个友谊对谢霆锋的音乐，继续会有一个带动到大家的那个热爱在生活当中，每一个月，或者是每一个季度，会有这种的很好的活动呢？
0: 那所以这就讲到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又得回归到我们音乐会了嘛，就是同门为你唱这个音乐会，对不对？初衷搞这个，也就是为了宣传谢霆锋的歌曲，还有他的音乐故事。那等到他真的可能暂时收官了，休息了之后，那如果大家还喜欢听他的歌曲，还喜欢这样子一个大型的聚会，然后一起一帮兄弟姐妹一起唱风哥的歌曲，一起玩，那我们同名唱音乐会其实也是可以继续举办，就我觉得也是可以继续。再打比方，我们广佛就不用说了，这是我们的大本营嘛，对不对？那如果真的是往后，如果峰哥他暂时休息那么一两年，他没有出来开演唱会，那我们也可以继续去做这么一个延伸，去让峰哥的歌曲能够继续的有一些热度啊，或者一些宣传。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如果后面我能做什么事情，就是除了这巡演之后我还能做什么事情。对
1: 啊，而且就是大家正是有了这种的活动啊，难得就是可以唱 K 了，有乐队
0: 公开唱 K， 对
1: 对，而且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衣着打扮也、
0: 也很
1: 风格了，
0: 有乐队很关键，
1: 对、啊，
0: 乐队这个就是我每一站就必须的硬性要求，因为峰哥他就是玩编的嘛，
1: 系呀、所以呢，亦都有一个彩蛋要话俾大家听，告诉大家有一个彩蛋，可能 会有一个风之谜的一个群体的主题曲，对谢霆锋这个歌手的致敬的一首歌，
0: 嗯，
1: 可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了
0: 啊。对对对，
1: 原创的哦，
0: 原创，对，在策划，对对对，
1: 大家期待。
0: 接下来就是应该就是南京的嘛，
1: 哦，
0: 就北京之后是南京，南京之后应该就是西安是吧？
1: 哇，
0: 然后还有八月的太原了，
1: 嗯，
0: 太原场，然后好像郑州也官宣了，
1: 嗯，
0: 还有沈阳也已经审批通过了，所以今年其实我们会非常的忙。
1: 那
0: 对，我也希望这时候如果看直播的小伙伴也可以加入我们，然后我们一起无论你在哪个城市，如果峰哥他刚好在你周边他开演唱会了，那我们肯定也会过去一起去帮峰哥打气，对，以音乐会的形式。那也希望你们加我们，到时候我们可能当地也需要你们的大力协助，大力帮助，
1: 对
0: 对对，然后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应援让峰哥的演唱会，对不对，
1: 嗯，
0: 这种歌迷粉丝的应援形式，
1: 嗯，
0: 更多元化一点，
1: 嗯，
0: 对对，这个啊，
1: 冇错，今日好开心可以同阿小峰一齐倾偈，今日佢带嚟嘅一啲奖品咧，有部分咧会送俾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进程一点，咁我哋咧会喺节目嘅期间啦，透过咧其他嘅一啲互动嘅方式咧，再抽取部分嘅朋友送俾大家，亦都希望咧你去到每一座嘅城市，
0: 嗯，
1: 同门为你唱，封之围嘅呢个音乐聚会。一步一步做得更多朋友认识，同埋更多朋友可以加入呢个大家庭啦，一起互动。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方，
3: 无惊无险啊！时间嚟到晏昼嘅五点钟，同你关注下路况啊。首先收到听众嘅报料啊，提醒我哋桂丹路金沙大桥旧桥往丹灶方向快车道啦，有货车撞上中间护栏嘅事故啊，龙尾系去到桂丹立交呢边嘅。唔该晒你报料，大家可以嘅话咧，尽量系绕道行驶啦。另外，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去广州方向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车多，福贤路双方向慢嘅，桂华路创产对开往丹灶，南海大道路口双向都系收到缓慢报告。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繁忙紧，高速嘅广佛高速沙涌接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都系拖沓啊。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方、煲路方，一路顺风啊！各位，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6: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7: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叔公范琪啊，又来到我们全新一期周末版的名镇江湖啦。嗱，讲到我们佛山，你会想到啲咩嘢呢？是黄飞鸿的无影脚，叶问宗师打十个，定是那一啖令人念念不忘的双皮奶柱侯鸡嗰啲美食啊？啊，冇错，嗱，呢啲咧都是我们的标签。咁但是咧，我们仲有一个身份，可能唔系好多人知嘅，就是佛山咧系广东著名的侨乡。你可能会问啦，乜嘢叫侨乡啊？咁嗱，侨乡咧，简单嚟讲就系华侨华人嘅老家。早上有好多人漂洋过海去到国外，咪同屋企家乡嘅联系咧特别密切嘅。呢啲地方就叫做侨乡。广东咧系我哋国家最大嘅侨乡省份，而佛山咧就系广东侨乡入边非常之重要嘅一块。咁究竟我哋佛山有几多华侨华人呢？数字讲出嚟可能会吓一跳啊！根据佛山市归国华侨联合会2023年发布嘅数据咧，祖籍系大佛山嘅华侨华人咧有成80万人，侨眷同埋港澳眷属加起身咧超过110万人，仲有8万几嘅新侨民，亦即系改革开放之后出国嘅呢一批。咁而且咧，呢150几万人咧，并唔系净系喺一两个地方，佢哋分布喺全世界70几个国家同地区，从美洲嘅美国、加拿大，到亚洲嘅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泰国、日本，再到大洋洲嘅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嘅南非、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周围都有我哋佛山乡亲嘅身影。咁如果你嘅身边有亲戚喺海外咧，咁你就系呢110万侨眷当中嘅一员啦。150万是什么概念呢？根据23年的官方统计，佛山的常住人口大概是960几万。换个说话来讲，祖籍是大佛山的海外和港澳乡亲加起身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佛山常住人口的1/6，还未计他们繁衍的后代。祖籍大佛山的海外乡亲如果全部计算的话，是超过150万的。佛山市第7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当中提到一个口径，就是祖籍大佛山的华人华侨和港澳同胞达到150几万，无论点计都好，都是一个非常之庞大的数字来的。咁究竟点解我哋呢度系变成侨乡呢？咁就要讲一下一啲历史古仔啦。嗱，我哋佛山咧位处于珠江三角洲嘅腹地，水网密布，河道中横。古代嘅佛山人咧，好多人都系靠水食水啊，养鱼、种桑、苏丝织绸。 呢度咧自古以嚟就系岭南嘅经济重镇，明清时期咧更系中国四大名镇之一。咁但同时咧，呢度地少人多，资源就有限啊，好多人迫于生计，只能够将目光投向海外。再加上咧，我哋呢度系地处沿海地区，靠近广州呢一个千年商都，出海比其他地方会更加之方便。所以咧，早喺几百年前就有佛山人开始下南洋，去到东南亚嗰边啦。咁去到近代咧，随住西方列强入侵同埋国外局势嘅动荡咧，佛山人出洋嘅规模就越嚟越大。佢哋去到东南亚、去美洲、去非洲、去欧洲，散落喺世界各地。呢一啲远行嘅佛山人咧，一开始大多数都从事最辛苦嘅工作，修铁路啦、挖矿啦、种橡胶啦、做苦力啦。但系凭借住我哋嘅勤劳同智慧，唔少人喺海外站稳咗脚跟，有啲仲成为咗当地嘅商业巨头同埋社会名流。但无论行几远赚几多钱，呢一啲嘅华侨从来都冇忘记过自己家乡。佢哋翻嚟起祠堂、起大屋、办学堂、造桥铺路，想方设法将外边嘅好嘢带翻嚟。佛山而家留落嚟嘅呢一啲中西合璧嘅老建筑，好多都系华侨捐钱起嘅。我哋后边咧会专门同大家讲呢样嘢。嗱，今日咧我哋嘅佛山咧下辖有禅城啦、南海、顺德、高明、三水五个区。其实咧五个区都有华侨嘅故事。例如咧南海啊，根据2025年南海区第四届恳亲大会公布嘅数据咧，南海嘅里外乡亲超过40万人，海外社团遍布五大洲。咁顺德更夸张啦，咁据讲咧，顺德籍嘅港澳台同埋海外乡亲加起身系超过50万嘅，分布喺五大洲56个国家同地区。咁有记载嘅顺德华侨华人历史已经系超过500年啦。三水同高明咧，亦都有各自嘅侨乡特色。其实咧喺海外咧，我哋嘅乡亲真系无处不在嘅。佢哋喺海外成立嘅以地缘宗亲划分嘅同乡会同埋社团咧，超过130几个。好多地方嘅唐人街，你可以听到粤语，能够揾到咩南海同乡会啊、顺德同乡会啊、九江商会啊等等等等。喺非洲东海岸嘅马达加斯加，华人华侨入边祖籍顺德嘅，居然占咗98%。好夸张啊！去到非洲咁远啊，冇错，呢一个就系我哋顺德华侨嘅足迹。当然啦，侨乡呢个概念咧，唔单止系讲出去嘅人多，仲有一个好重要嘅维度咧，就系翻嚟嘅人都唔少。好多华侨喺外边揾到钱，老咗就翻嚟乡下买地起屋，安享晚年。咁啊，华侨嘅亲戚朋友咧，亦都通过各种关系往来于海内外之间。呢一种行出去同埋行翻嚟嘅双向流动，就慢慢塑造咗我哋佛山好独特嘅侨乡文化。嗱，今日嘅佛山咧，虽然已经唔系嗰个要靠住桑基鱼塘食饭嘅传统农业社会，但系侨乡嘅印记无处不在。你得闲去到顺德乐祥行下咧，就可以见到几百年前华侨留低嘅啲旧屋。你去南海睇下咧，周围都系华侨捐建嘅学校、医院、图书馆。你去三水行下咧，仲能够揾到龟桥亲手开辟嘅农场添。而从2020年开始咧，我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发挥华侨优势。喺2020年10月份，佢喺广东考察嘅时候咧，总书记系特别提到咗侨批，记载咗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嘅创业史同埋浓厚嘅家国情怀。希望我哋保护好呢一啲嘅侨批文物。而佛山作为著名侨乡，就有住呢一种独一无二嘅华侨故事可以讲啦。如果你想了解佛山点解会成为侨乡，有咁多我哋嘅人可以遍布全世界，佛山华侨又创造咗啲点样好了不起嘅故事呢？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0: 心动礼遇，爱不二次，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选宋朝的这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做了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小小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我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5: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4: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5: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6: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7: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8: FM92.4
7: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
8: 食玩要巅峰，
7: 请啊。
9: 继续翻嚟周末版嘅名震江湖啊！大家好，我系范琪啊！继续我哋嘅江湖有。

断股。嗱，咁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去讲下我哋佛山嘅华侨华人市吓。嗱，咁究竟咧呢150多万嘅华侨系点样出去嘅咧？可能有人会话啦，诶，好简单啫嘛，坐船咪得咯。但系坐船呢两个字背后系一条充满住艰险嘅路嚟嘅，系一段长达几百年嘅漫长历史。嗱，呢一 part 咧，我哋就顺住时间往回走，嚟睇一睇第一批嘅南海顺德嘅先民究竟系点样踏上异国他乡嘅土地嘅。故事咧要从500多年前讲起。喺1433年咧，明宣德八年咧，三宝太监郑和完成咗佢最后一次下西洋。呢个系我哋中国古代航海史上边最波澜壮阔嘅一页。嗱，据讲咧，郑和嘅船队喺广州停靠补给嘅时候，就招募咗一啲差役。其中咧有一个系水藤人嚟嘅，即系而家嘅顺德乐从水藤村嘅人啦。咪应募上船。关于呢件事咧，想同大家去讲一段嘅资料吓，就顺德政协嘅文史专家欧阳世昌老师咧系咁样写嘅，就话三宝太监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相传当时下西洋的庞大船队在广州停泊时，一面补充粮水，一面招募差役，于是有一名水藤人应募咁。嗱，你睇下呢一位嘅水藤人咧，就有可能系第一个走向海外嘅顺德人。虽然当时顺德仲未建县，这一片都仲是属南海管的。这一个呢就是我们南海顺德的先民最早出洋的影子。但是呢一个差役都算不上是真正的华侨。真正第一批的顺德华侨呢跟一场农民起义有关。在1449年明正统14年，南海县冲学堡，亦即是今日顺德勒流一带，有一个叫做黄烧养的人。在家乡举兵起义，贫苦的农民纷纷响应，队伍很快就扩大到10多万人了。黄烧养的义军一度是攻占了大梁，甚至打到广州城下，声威大振。但是第二年呢，起义失败，黄烧养本人就中箭落水被擒，不屈而死。明朝朝廷呢随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缉拿参与起义的人。顺德水藤乡的一批的乡民和义兵呢，为了逃避官兵的追捕，就只能够背井离乡，冒险乘船出海。他们沿着南中国海漂流，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居然登上了印度次大陆的海岸。在那里呢，他们以出卖苦力为生，在当地繁衍生息下来。这个亦都是目前所知道的第一批有据可查的顺德华侨。是不是觉得很魔幻啊？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人是带着天朝上国的骄傲去宣威异域的。但是呢，去到黄烧养起义的那个年代，顺德人呢就被迫出海。这个不是为了梦想，而是为了生存。在之后的几百年里面，南海人顺德人一波接一波地背井离乡。去到清代，朝廷虽然偶尔会放松海禁，但总体上边都仲系严加防范，甚至乎将出洋嘅人视为无赖，一旦捉到就要治罪。咁康熙初年，沿海地区搞迁界令，将沿海居民强行内迁，顺德、贵州等等地方嘅村民嘅房屋被拆，财物被抢，流离失所，死者无数。咁但系越系咁样嘅高压政策，就越逼啲人往外走。去到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中国南方，大批顺德的青年农民加入太平军。可惜天经陷落，太平天国败亡之后，侥幸执返条命仔的官兵走返去家乡，但是清兵追捕又到了。为了活命，大批的顺德青年再次逃亡海外。命运的残酷是在于这些逃亡的人，就算经历九死一生到达海外，等待他们的都不是什么好日子。当时出洋主要的方式之一就是卖猪仔，好像包身工一样被人贩子拐卖，逼在那些又污糟又狭窄的桶仓入边，好像畜生一样被运到海外。他们乘坐一种叫做大眼鸡的帆船，条件极其恶劣的，稍微运滞少少，遇到风浪就直接葬身海底的了。去到海外之后，他们又做些什么呢？最危险的、最艰苦的、工资最低的工作都是要他们做的。例如冯夏威，一个南海县沙头人，17岁就跟了阿爸去了美国做铁路苦工。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每一条的枕木下边几乎都有我们华工的汗水。

乃至生命。同样的故事呢仲发生在东南亚。我哋嘅华侨喺橡胶园入边割胶，喺矿山入边去挖石矿，喺种植园入边斩甘蔗，日复一日攞命去换钱。而更惨嘅咧就系过埠姑婆啊！喺20世纪30年代咧，顺德嘅蚕丝业急剧衰退，大批嘅苏丝女工失咗业，佢哋当中好多人冇地方去啦，就只能够背井离乡，去到广州、香港、东南亚帮人哋屋企去做家庭女佣。凭借住顺德人嘅好手艺同埋刻苦耐劳嘅劲头咧，佢哋喺异国他乡都算系勉强立住咗脚。咁但系背后嘅辛酸，恐怕只有佢哋先最清楚啦。嗱，根据不完全统计咧，仅仅喺南洋一带咁样样嘅顺德苏丝女工就有2300多人，2300个女人背井离乡，2300个家庭天各一方。当然啦，亦都唔系话所有南海顺德嘅华侨都系被逼出去嘅。亦都有一啲咧系有商业头脑嘅商人主动出海去寻找机会，例如咧喺1859年，南海县西樵简村人陈启源就去咗越南，协助佢嘅兄长去经商致富。咁经过10多年嘅打拼咧，佢累积咗丰厚嘅资本，喺1872年翻到嚟家乡。第二年就喺南海创办咗计昌隆机器苏丝厂。亦都是我们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苏丝厂，这个是真正意义上边的民族工业。它在越南找到钱，没有留在国外，而是带回来我们南海。不过呢，无论是被逼定是主动，这一些先民对于家乡的情感从来都没有因为距离而改变过。他们省食俭用，将找到的一些钱寄回来家乡，养活了一家老小，亦都建起了一座又一座的中西合璧的老房子。这些呢后面再慢慢跟大家讲。从明代到现在，我们的南海人、顺德人下南洋闯美洲、走非洲的脚步一直都没有停过。抗日战争时期，很多人出国避难，非洲马达加斯加华侨入面有3000多人，顺德占了80%。改革开放之后，好似南海、顺德、三水、高明，佢哋又以新嘅身份行咗出去一批去做留学生嘅企业家、技术工人。所以呢，你睇下啦，侨乡唔系一个静止嘅概念，而系一条活咗500-600年嘅河流，一直喺度流淌住。而家我哋拧返转头諗下啦，第一批顺德华侨嘅故事，佢哋唔系英雄，亦都唔系传奇，而系最普通嘅农民同兵卒。他们没有什么宏大理想，只是想活下去。但是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在大海的另外一边扎下根，为后来成千上万的人开辟了一条通往海外的路。他们不是计划的先驱，他们是被命运拣中的人。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因为被命运拣中而抱怨，而是用勤劳和坚韧将命运的不公一些一些改写成为传奇。

0: 四路放。
1: 傍晚好啊，各位驾车人士，五点半钟嘅时候同你关注下路况噶。呢个钟数开始人多车多啦，见到桂丹路金沙大桥旧桥往丹灶方向快车道早前有事故噶，而家嘅龙尾去到桂丹立交啦。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双方向以及过翻去广州嘅方向有慢嘅。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立落，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拖沓，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繁忙紧，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嘅方向要你避多少少内城，另外五沙大桥往番禺嘅方向都系车流量大啊。高速方面，暂时只系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立落嘅啫。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是亲子同乐，精彩有趣的。
4: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好啦，再嚟同你关注下天气啦。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傍晚是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在24到28度，相对湿度介乎80%至98%。受到低层南风复合影响，今晚夜间佛山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而展望明后两日雨势较大，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大家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5月22号，蓝苗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4: 我在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5: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6: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周末版。大家好，我系范琪啊，继续同大家讲下我哋佛山华侨嘅故事。嗱，大家有冇谂过一个问题咧？就系百几年前，嗱，我哋冇电话啦，冇微信啦，冇电子邮件啦，亦都冇国际汇款。咁嗰啲漂洋过海去到美洲、非洲、东南亚打工嘅华侨，佢哋系点样将啲钱寄翻屋企嘅咧？点样可以令到屋企人知道自己仲在生咧？嗱，答案就两个字，就系侨批啦。嗱，侨批呢个词咧，可能有啲朋友咧就唔系好熟，咁啊同大家解释一下咧。侨就系华侨，咁啊批咧就系喺闽南话同埋潮汕话入边咧就信嘅意思。侨批咧讲白咗就系海外华侨寄翻嚟家乡嘅书信同埋汇款凭证嘅合称。咁有时候咧都会讲叫做银信呢一个讲法嘅。咁啊银就系钱啦，信就系信啦，即系又系钱又系信，就好形象啊。呢一啲嘅侨批喺2013年被列入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世界记忆名录，系全世界都认可嘅珍贵文献嚟噶。喺入选嘅16万件侨批档案当中，我哋广东占咗15万件，可见我哋广东华侨嘅力量系几咁大。嗱，讲起呢个话题咧，就啱啱睇到一个信息，就系2026年5·1档嘅嗰部电影啊，《给阿嫲的情书》嘅电影，讲嘅就系潮汕侨批嘅故事。居然是逆袭登顶了口碑榜，一部讲述侨批的电影可以火，就讲明大家真的对于纸短情长这件事有共鸣，哪怕时代变了都是一样。顺德南开登登地方同样的情书都写了上百年。顺德的侨批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它不似得潮汕和五邑的侨批主要是来自于东南亚和美洲，顺德的很多侨批是从非洲寄回来的，咩南非啊、马达加斯加啊、琉璃王啊，呢、这个就系顺德华侨最大嘅一块。嗱，你有冇听错？系真系非洲啊！顺德人点解会走去非洲呢？嗱，呢度入边咧系有个渊源嘅，可能要追溯去到明朝郑和下西洋嘅时候。咁传说就话到骆从水藤有一个水手就跟咗郑和嘅船队就去咗非洲。后嚟太平天国时期咧，逃难官兵亦都沿住类似嘅路线走到去非洲大陆。咁啊，一代接一代。

写信嘅系一位骆松华侨，从后生嘅时候开始就猛咁寄钱翻屋企。咁嗰时候咧，行转到广州，再从广州转到去骆松。咁但系更加之唔好彩嘅咧，就系骆松当时就已经俾日军占领，佢个屋企人咧被逼逃难去到广西。咁但系呢位华侨咧唔肯放弃，佢嘅钱就顺住西江水一路追到去广西，只要屋企人去到边度，钱就汇到去边度。你谂下，三十几年嘅时间，万里之遥嘅距离，战火纷飞嘅环境，佢唔系用啲咩高科技啊，就系靠最笨嘅办法，就系一笔一笔咁转，一封信一封信咁写。信封上面写乜嘢？可能只系一句家中大小务必照看好。咁但系呢几个字系穿越咗炮火同封锁线翻嚟嘅。刘仲明老师都话咧，呢啲信入边写嘅其实都系好朴素嘅话。呢个月赚咗几多钱，俾屋企人寄咗几多，小朋友读书嘅学费呢就唔可以喐啊，屋企仲剩返几多米啊，咁其实全部都系柴米油盐嘅家常事。但系就系呢啲嘢最令人感动嘅。国难当头嘅时候，桥批入边装嘅就唔淨只系柴米油盐啦。咁抗日战争时期呢，有唔少我哋嘅顺德南海嘅华侨从南非、香港等等嘅地方寄钱返嚟国内去支援抗战。有一位骆松华侨叫做岑永绍嘅，从1913年开始一直寄到1941年，三十几年冇中断过。仲有华侨从香港寄嗰啲药品啦、油啦、面包啦、针线啦，甚至乎种子啦，都系悭食悭用啊，因为佢哋知道国内乜嘢都缺。咁喺三水呢亦都有咁嘅故事。文史研究专家麦国培呢就记得好清楚。佢话喺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佢嘅爸爸妈妈呢每个月都会俾屋企人寄钱返嚟嘅。每一次汇款返嚟呢，巷口就会响起送汇员嘅单车个铃声。呢个声音对于全家人嚟讲就係盼望嘅声音。屋企人亦都会回信，暗暗沉沉讲好多家长里短。睇落去咧平淡无奇，但系每一句都系真情嚟嘅。佛山华侨唔单止寄钱养活家人，仲参与家乡嘅公益事业。晚清时期，一份由九江教育家黄伯子发出嘅救灾请意书，保存去到而家。咁信上边咧写嘅系：兵祸连绵，水患频发，百姓流离失所，饥馑缠身。黄伯子以香港为枢纽，联络全球侨商去募集善款，施粥施药，救助灾民。一封请意书揭开咗一方有难八方侨援嘅序幕。侨批最温暖嘅地方呢，仲有唔单止系写信同埋寄钱本身，而最令人动容嘅系呢啲泛黄嘅纸张，有时候能够令到失散咗几十年嘅家族重新连接埋一齐。刘仲明老师呢分享过一个故事，就话一位嘅华侨呢早年去咗加拿大，从此就冇咗音讯。佢嘅后人啊，一位接近80岁嘅老人家，一直喺度整理紧族谱，佢系始终唔知道阿爷去咗边度。刘仲明咁啱就执到咗呢一位华侨嘅侨批，通过信入边嘅名啊、地址同族谱一一比对，阿爷、爸爸、阿嫲嘅名全部都对上号。刘仲明老师话，通过呢几张纸，老人家知道咗阿爷嘅去向，知道佢喺加拿大生活过。嗱，当时咧区嘅档案馆嘅工作人员咧亦都在场嘅。我哋将侨批同埋佢个族谱一对，嗰啲地址大部分都仲喺度，资料系一环扣一环嘅。研究历史就可以亲身体验，呢啲亦都系最有趣，亦都系最有意义嘅地方。呢一种跨越时空嘅认亲，亦都系侨批最动人嘅地方。近呢几年呢，越嚟越多嘅华侨后代呢踏上寻根之旅。喺2025年呢，一位越南嘅华裔将佢阿爷嘅骨灰带咗返嚟顺德，撒咗喺家乡嘅河入边。2024年马达加斯加桑巴雅市嘅市长返到嚟骆松嘅泸州村去迎亲，企喺韦氏宗祠前边就话啦，我系韦家第19代子孙，呢度就系我嘅根。时代变啦，侨批变成咗微信，慢船变成咗飞机，但系嗰份想翻屋企嘅情感咧，从来都冇变过。嗱，而家咧，如果你行喺顺德嘅街头咧，就会发现华侨嘅血脉依然系流淌紧嘅。顺德好多学校入边都有以华侨命名嘅教学楼，就好似李兆基捐资扩建嘅华侨中学。

建顺德医院，郑裕彤亦都参与推动多所桥校嘅建立同发展。每日行过教学楼嘅学生，或者叫唔出嗰啲捐资人完整嘅名，但系都会知道呢一栋嘅教学楼系一位华侨捐嘅。亦都可能系呢一种最深沉嘅传承咧，桥批汇成咗有形嘅楼宇，书信化作成书声朗朗。顺德区档案馆喺整理呢一批嘅捐赠文献嘅时候咧，曾经有一句嘅评价。他们将华侨的精神总结为开山启林，兴家立业，父亲帮友，共赴艰险，伟家纾难，捐款报国，支持家乡。短短的24个字，讲的就是这100多年来每一个顺德侨胞走过的路。

0: 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马上抢票睇戏啦！
1: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2: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2: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2: 呢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夜。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3: 蓝妙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日，蓝妙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6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5: 我在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6: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7: 翻嚟今日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周末版，大家好，我系范琪啊。咁啊，前几 part 咧就同大家讲咗我哋啲华侨故事，佢哋系点样行出去嘅，喺出边嘅生活有几咁艰难，又系点样将辛辛苦苦赚翻嚟嘅钱一笔一笔寄翻嚟屋企。咁但系咧，仲有一个问题未倾嘅，就系佢哋喺家乡系点样起楼，起乜嘢楼嘅咧咁。讲侨乡建筑呢，我哋要先从顺德乐松嘅沙教讲起。沙教呢个地名呢，当地人呢就叫沙教，咁有800多年嘅历史。咁开村呢就喺南宋嘅绍兴年间。沙教村入边嘅华侨呢多到不得了。根据乐松华人华侨历史记载呢，乐松嘅海外华侨大概有300,000人。喂，300,000啊。呢一个系乐松一个镇嘅华侨嘅数量，諗下个基数几咁大。沙教村入边咧有个地方叫做木伯里，呢、这个名咧相当之有意思。首先讲下木伯系讲点解先。喺古代咧，木就系周木嘅意思，即系官职啦。咁啊，伯咧就尊称。咁啊，沙教嘅陈氏九世祖贤女公咧就曾经做过广西泉州嘅周木，咁老百姓好爱戴佢啊，于是乎就尊称佢叫做木伯。佢嘅后人为咗纪念佢咧，就将呢度起名叫做木伯里。木伯

你占地咧大概20,000平方，由17条平坦嘅小巷均匀分隔，分前街同后街，总共有17条嘅巷道啊。行入去木百里咧，就好似入咗一个建筑大观园，你能够见到岭南传统嘅镬耳屋，亦都可以睇到中西合璧嘅小洋楼。呢两种风格好和谐咁排埋一齐，一啲都唔违和。村前边系大水塘。村后边是山坡，麻石铺的小巷深深浅浅，一下子就将人拉到回去100年前。木百里的华侨建筑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些屋既有岭南民宅的灵魂，又有西洋建筑的装饰。一栋的老房子，屋顶是中式的镬耳山墙，砖雕灰索，墙头画烫笼门，墙上边它是镶住罗马柱，窗户镶的可能就是彩色玻璃画屏窗。行入去，天花板是西洋吊灯，中堂呢却是两层的木雕门楼，镶金箔，巧夺天工的。一套屋入边住着两个世界，一边是东方的生活，一边是西方的审美。这两种气质在华侨身上融合，又通过他们起的楼表达了出来。根据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呢，木百里入边的古建筑鼎盛的时期啊，有过好多。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啲屋被拆咗，目前剩返100多间，大概系原来一半多一啲。有啲华侨嘅大宅长期空置或者出租，但哪怕有啲破败咧，嗰啲华丽嘅窗眉啊、金箔雕花、西洋图案，依然能够令到你想象到喺100年前屋主人从南洋归来嘅风光时刻。另外在沙滘村都有一座陈氏大冲祠本人堂，堪比广州陈家祠，是广东两间最大的陈姓祠堂之一。这座祠堂始建于1895年，据说耗银22万两，占地9600平方，建筑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设计师采用了中轴对称、五间开外、五路三进、两廊两衬祠这样样的高规格去建造的。大小门洞皆身有98度，你说几宏伟呢？但是你看看它的门联，宜谋光永水，现役御沙溪，不忘咏川祖先，亦都不忘脚下沙滘。华侨行得再远，屋上边写住嘅永远都系呢句说话。咁除咗呢两个地方之外咧，南海仲有一个地方好值得行一行嘅，就系九江嘅吴家大院啦。吴家大院就喺南海九江，佢讲个故事系咁嘅：越南华侨吴庚南、吴畅瑜两兄弟喺1887年翻到嚟家乡，建造咗呢一个嘅地方。吴家大院占地大概7000平方米，现存6栋嘅镬耳大屋同埋4座嘅高层洋楼，系南海现存规模最大嘅华侨房嚟噶。嗱，而家咧成个大院被改造成为咗九江侨乡博物馆。一个大院入边咧，既有青砖镬耳嘅岭南风骨，又有阳台外廊嘅西洋气息。华侨咧喺海外见咗世面，就将呢一种嘅设计风格带咗翻嚟家乡。而讲起吴家大院呢，有必要要讲一位九江嘅教育家黄百齿。上一 part 呢我哋提过佢嘅，就係佢写咗嗰封救灾嘅请意书，联合全球嘅侨商募集善款。呢一份嘅请意书喺九江启动咗一场系统性嘅家乡赈灾接力。虽然而家呢已经好难去考证黄百齿嘅倡议有几咁大范围，但係佢至少话俾我哋知一件事。100多年前，南海的华侨就已经开始用组织化的方式去支援家乡的建设。咁啊，讲完九江咧，我哋再去南海的黄溪村去睇睇。嗱，黄溪村咧同样都是著名的华侨古村嚟嘅，有800多年历史噶啦。明朝到民国时期咧，呢个村有超过1000人移居去咗海外。嗱，而家黄溪古村入边咧，仲保留咗大量华侨出资修建嘅历史建筑。村将原来一座炮楼改为咗村史馆，专门去讲述华侨从海外带翻嚟嘅故事。你企喺嗰啲嘅老房子前边，摸一摸斑驳嘅墙壁，想象一下100多年前华侨攞住汇款单翻到嚟家乡，请最好嘅工匠起呢一栋嘅宅，每一埲墙嘅背后都系一份乡愁嚟噶。顺德乐松咧，仲有一个叫做路洲村嘅古村落，历史咧超过1000年啦。村入边嘅户籍人口咧只有4000多人，但华侨咧亦都有4000多人，接近1:1嘅比例。村入边仲保留咗大量嘅宗祠，
一位嘅华侨早年捐款，将黎氏大宗祠改建成为咗小学。呢、这、一个大概就系崇文重教呢四个字最实在嘅注释。从顺德乐从沙教嘅木伯里陈氏大宗祠，到南海九江吴家大院，到往溪古村，呢一啲嘅建筑系华侨从异国他乡孭翻嚟嘅。佢哋承载住嘅唔单止系石头同木头，更加系一代代人对家乡嘅理解同塑造。罗马柱唔单止代表洋气，彩色玻璃唔单止为咗装饰好睇，喺华侨眼中，呢啲嘅元素代表嘅系佢哋喺异国所见到嘅繁华文明同埋希望。佢哋将呢一啲嘅符号装入咗自己嘅宅院，就系、是、想喺家乡嘅土地上，亦都种下一粒世界性嘅种子。一百几年后嘅今日，呢一啲嘅屋好多都已经老啦，有啲空置咗，有啲租咗俾外来佛山打工嘅人。但是当你行入去那些麻石铺成的小巷，推开个一扇扇的趟笼门，见到岭南霍尔屋、青砖山墙、罗马柱、西洋吊灯并肩而立，你一定会感觉到有一百几年的风吹过，吹来的全部都是真实的故事。好啦，咁今日呢，我哋关于佛山华侨嘅故事呢，讲到呢度先。仲有好多嘅，我哋下期再讲，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呢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5: 系、哎、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6: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7: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8: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九二四路况。
1: 傍晚好，各位驾车人士，六点零一分啦，同你关注下路况。受到桂丹路金沙大桥旧桥往丹灶方向快车道早前有货车撞上中间护栏，龙尾去到桂丹立交嘅。海白路桂岗立交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岗铁路桥往桂城，龙宫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桂华路黄虎井紫微港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的各个方向，灰旗路新 DNA 路口双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向，105国道伦教跨线桥往广州，以及高赞大桥往海美立交这边都是收到车多缓慢报告的。高速方面，有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醒各位，罗城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

0: 东方向有条车龙大概一公里啊。广珠西线顺德路段往中山的方向都是摆紧车展。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茶路坊、菠路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3: 柯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5: 开心听，开心讲，
6: 越讲越掂。
7: 开心听，开心讲。
8: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0: 王珍妮啊，但你唔足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个脚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
1: 我好开心啊！
0: 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3: 哎，请教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咧，送到心碎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前面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墙停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娇，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闷一闷。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嗱呢个看字喺度系读粤语嘅第一声，经典嘅特写嚟嘅。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啊醉咗之后醒翻，嗱古音喺呢个位置咧，呢、这个醒或者醒字咧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翻自己咧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噶吓，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鲠在喉。柳永话俾我哋知。最痛的离别呢，是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这一首词，粤语正音的准确读法，你可以在我的主页度找得到的。咁欢迎你有兴趣都可以看看，请多多指教。今天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
5: 开心听，开心讲，
6: 开心听。

0: 收听紧嘅系越讲越甜，郑聪越讲越甜。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甜。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3: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0: 越讲越掂。

0: 先得啦。就阿球哥话呢首歌听落嘅感觉好轻松，咁好咯，亦都系呢首歌啦。本身歌者啦、创作者啦，想带俾大家嘅信息嘅就话，喂，有时我哋真系唔好咁净系忙忙碌碌啊，日日都好大压力啊，咁样要轻松啲先得噶。我呢只歌咧叫做《半日偷闲轻歌调》。至于讲到偷闲啦，就可能第一反应你可能都会谂到就系、是、嗰句好经典嘅说话啦，偷得浮生半日闲啦。咁所以系嘛，即系话好忙嘅时候，我哋有时都要学识俾自己唞一唞咁先得噶嘛。咁至于讲到话呢一句经典嘅偷得浮生半日闲啦，就唐代嘅诗人啦，阿李涉啦，当时因为佢仕途好坎坷，咁啊唐宪宗年间咧，其实佢系被贬官嘅，咁就去咗合州啦，就参军。咁后来咧，佢又流放咗嚟南方。咁啊，佢流放期间咧，佢嘅情绪咧就好消沉嘅。嗰阵又冇呢首歌啦吓，咁啊成日都系你正如歌呢个佢嘅诗词里边所讲嘅纷纷两个字啦。咁大概咧系喺唐宪宗年间啦。咁佢当时就喺镇江嘅鹤林寺登山散心。咁偶然之间系经过咗一座咧就种满咗竹嘅寺院。而且咧遇到咗一位年岁都比较大嘅老僧人，咁经过啦同埋阿僧人嘅一番交谈之后咧，咁当时即系讲紧呢位诗人啊李涉啦，佢就顿悟人生，化解咗佢内心嘅好多苦闷，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啦。咁所以咧佢就将呢一首有感而发嘅诗咧，就写咗喺鹤林寺嘅墙壁上面。咁当然啦，当时就唔会话咁样系乱写乱画噶啦吓。咁再讲啦，佢嘅名气都好大嘅。呢首诗咧就如果有印象嘅朋友都会一讲起，当然啦，最记得嘅一定就嗰句啦，偷得浮生半日闲啦。个全诗咧就叫做终日纷纷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其中讲到嘅因过竹院逢僧话就系啱先讲到啦，因为喺呢一个种满晒竹嘅寺院里边咧，遇到咗呢位好劲嘅老僧人啦。通过同佢交谈之后咧，就醍醐灌顶，顿悟人生，明白咗啦，咦，唔可以净系咁忙嘅，冇理由朝九晚五嘅，有时都要俾自己即系唞一唞咁样嘅。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就多谢各位捧场啊！我哋都想讲一讲咧，就刚才一个唔觉意咧，嗰个开场白会长咗少少一般平时我哋冇咁长开场白，唔紧要，即刻进入主题啦。就都想讲一啲同埋偷懒啊，或者叫做 hea hea 啊，啱定错后话啦，即系其中咁样嘅粤语俗语咧，有啲关系嘅分享啦，咁样咪交俾杨聪咧讲讲啦。前面呢两个字我哋成日都会讲嘅吓，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日咪日就贵，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喺粤语当中，蛇王系一个非常之生动嘅俗语嚟噶，主要用嚟形容偷懒、磨洋工、做事敷衍了事嘅人或者系行为，相当于普通话里边嘅懒汉、摸鱼或者是滑头。除了话偷懒之外，还带有少少做事马虎、得过且过、可以避就避这样的意思。关于蛇王的出处，最普遍的讲法源自于它的生理习性和动作特征。蛇是冷血的动物来的，在寒冷的时候就会冬眠，平时都卷埋一嚿，动都不动，显得很懒散。大家就观察到蛇这种不喜欢运动、喜欢缩埋一角的特性，就将它和职场当中又或者是生活当中喜欢躲埋一角不做事的人联系起身。蛇的行动是滑行的，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迅速就数走的了。这个就好像工作当中一遇到困难又或者老细不在这里就撩之大吉或者是推卸责任的人。个王字咧就代表加强嘅意思啊，喺粤语俗语当中加个王字咧就系有之句又或者系极句咁解。譬如你可以讲你唔好蛇王啦，快啲揾啲嘢嚟做啦。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见阿卡神话好彩中哥冇蛇王。我唔敢蛇王啊，主要系蛇发粤语第四声，王发粤语第四声啊，粤语嘅正音啊。用蛇去比喻懒惰，啱先杨聪都讲咗呢个冷血动物啦，即系话 冬眠嘅问题啦，天气冻嗰时候卷住啦，就一大嚿缩埋喺耳角啊，懒得喐嘅咁样。跟住一加个王字落去，就好似我啲朋友好中意形容我有啲另外嘅朋友。咁讲笑嘅时候就话佢系 cheap 佬当中嘅战斗机，即系已经够 cheap 噶啦。喺 cheap 里边咧，你系战斗机，即系好劲啦咁样。所以我王字都一样啊，表示极品。

咁啊之罪。咁你蛇已经系懒啦，咁你而家蛇王，即系懒惰当中你系王嚟嘅。即系如果用普通话讲，就系摸鱼里边你系高手咯。泳儿今天想偷懒，唔好意思，我记错咗歌名啊，今天想懒惰啊。

0: 小事有保障至关键。以下环节由居然之家佛山店呈现家装小贴士。
1: 装修最怕产品质量唔过关，大额交易冇保障，甚至系出现商家走佬，最后维权冇门路。嚟居然之家唔使忧。居然之家商场咧实行统一收银，先行赔付承诺。只要喺居然商场签订官方合同，统一埋单，无论质量问题亦或系售后纠纷，商场全程负责，真正做到放心消费、安心装修。而且居然之家仲系全品类家居商场，家私、建材、电器、智能家居通通齐全，装修唔使周围走，喺呢度一站配齐。
0: 记住啦，无论你是新屋装修定是旧屋翻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统一收银，先行赔付，售后有保障，购物更放心。佛山人鍾意去嘅一站式家居商场，居然之家佛山店，地址蓝石大桥旁。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不到5元鸡。好多人怕那些花胶很腥，这款的轻食炖花胶完全

0: 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十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我林妙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5月22日，林妙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4: 越听越啱 听。
0: 蛇王只一个人好懒散，能够闪就闪，能够避就避。但是李克勤的这一首树懒呢就很特别的，他不是单纯地赞美懒散，而是探讨了想懒又不敢懒的矛盾心理。歌里面的主人公呢很想去蛇王的，但是又怕哎呀会不会没有上进心呢？好啦，咁我就去努力啦。努力嘅时候又諗，喂，一日到黑做埋晒呢啲嘢，会唔会嘥我时间㗎？於是就喺偷懒同埋唔偷懒之间不停咁喺度左右摇摆。到最尾呢就内卷。原来比蛇王更恐怖嘅一样嘢係自己消磨自己嘅意志力㗎。嚟听李克勤树懒。

0: 傍晚好，继续同你关注路况。呢个钟数见到桂丹路金沙大桥旧桥往丹灶方向嘅快车道啦，早前嗰单事故依然喺度处理当中，龙尾去到白沙桥啦。车多缓慢嘅路段，仲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乐安牌坊往兰石嘅方向。桂华路王府井紫薇港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的各个方向、大良区荣路、大良万象汇的双向、龙舟路香云沙博物馆对开过返番禺、三落路三红旗牌坊往西海、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以及高赞大桥往海美立交，都是收到车多缓慢报告啊。高速方面，暂时只是见到广佛高速罗城至沙中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条车龙大概一公里的。最后提醒你，桂城南新三路天佑六路口双方向围蔽部分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双向四车道改为双向两车道通行，建议车辆可以绕行南桂东路南新一路，工期预计会去到6月15号。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天气唔系咁稳定噶，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夜间系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4到26度，相对湿度介乎80%至98%啦。受到低层南风覆合影响，今晚夜间佛山系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嚟紧嘅明后两日雨势较大，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啊！大家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啦。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3: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2: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3: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2: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4: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5: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6: 我想送首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2: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2: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3: 点点情
2: 意，你讲，
3: 你讲，
2: 我听，
3: 我听。
7: 越讲越掂。
8: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7: 越讲越掂。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3: 系啊，多谢你捧场先，多谢你冇蛇王先咁样。Abby 从总话我系懒虫，二手玫瑰话今日嘅话题咧，好适合听古巨基嘅 hea。虽然我哋嘅节目又绝对系冇得点唱嘅，平时因为做紧嘢唔系嗰件事啦。虽然都系服务各位，但如果你话真有好嘅建议，又咁啱有都可以听下嘅。

0: 见到 Margaret 话好嘢，真系好夹咁啊！呢个除咗话首歌好嘢啦，咁要多谢啱先个观众啦，就系、是、二手玫瑰提起呢首歌啦。我本来都冇谂起嘅，但系佢一讲起，我觉得以为都夹啊咁样。虽然咧唔系点唱嘅节目啦，都可以一齐听我啱先古巨基嘅呢首 hea 啦咁样。最中意就系 lunch time 可以 long 一些啊！啊！啲歌词都几鬼卖嘅，里边咧有好多提到嘅东西啦，即系以前咧，其实工厂或者店铺啊，或者做师傅嗰啲咧，咁最憎就系自己啲僆或者自己徒弟啊，自己员工蛇王噶嘛，系嘛？咁所以现代都一样嘅。我哋啱先讲嘅粤语嘅呢个词咧，蛇王啦，即系除咗系人哋会话你蛇王啦，打工仔自己都会话自己。即系另外一种啦，即系自嘲啦，又或者互相提醒啦，甚至乎有时主动请缨问嘅，可唔可以俾我蛇王一阵啊？咁。有趣嘅就话，比如你喺西方嘅表达里边啦，英文里边咧都有类似嘅表达啦，好似 snake 呢、這个单词，咁除咗比如蛇之外，英文里边大家都知道就有阴险啊，阴阴湿湿嘅人啊，有啲偷懒嘅呢种隐喻，咁所以有时都系大家都会观察到蛇呢样动物咧有呢种状态，而将呢个词咧衍生一啲新嘅意思出嚟，唔净止系粤语，人性共通就冇分东西嘅有时。主要讲到话两只脚咧都已经系吓、即已经冇晒力啦，喺度咁种状态咧就有时喺粤语里边亦都有另外一个词咧形容咧类似相关嘅嘢，咁当然佢有更多衍生出嚟嘅其他嘅意思啦。交俾杨聪讲讲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4: 鸡贵定龟贵？
5: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6: 软皮蛇。字面意思就是个皮好软的那些蛇，在粤语当中主要用来比喻以下几种人的。第一个就是死皮赖脸，对批评无动于衷的人，这些的人就好像一条死蛇又或者是甩了皮的蛇一样，软绵绵，你打他闹他冚冷都没反应的，都 feel 不到痛。第二样东西就是做事态度散漫敷衍了事的人，指呢啲人咧工作完全系提唔起任何精神嘅，缺乏积极性，得过且过，推一下先喐一下。蛇喺死咗之后，又或者系啱甩皮嘅时候咧，身体会失去原有嘅僵硬同埋爆发力，变得软淋淋嘅。呢、这个时候条蛇咧就冇攻击性嘅，攞喺手里边，软绵绵、滑捋捋，好似冇骨架一样。广东人就将呢一种物理上嘅软嗲嗲冇筋骨嘅状态引申到人嘅性格同埋态度之上。面对一条软绵绵嘅死蛇，你无论点打佢点闹佢，佢都系唔会有反应，亦都唔会反击你噶。就完美契合咗生活当中嗰啲面对批评左耳入右耳出，死猪不怕开水烫嘅人啊。譬如你可以讲佢做嘢好似条软皮蛇咁，推下先。

0: 喐一下真系激死人啊！你闹佢都冇用噶，佢条软皮蛇嚟嘅，左耳入右耳出，转头又系咁噶咯。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软皮蛇粤语正音啊，软发粤语第五声啊，软淋淋嘅软皮啊蛇啊，都系发粤语嘅第四声。乜嘢啊？什么滚水烫？嗰、那个系死猪唔怕滚水炉。咁但系洋葱啱先佢用紧普通话讲，咁所以你就即系未转到过嚟啫。如果讲翻死猪唔怕滚水炉，咁你马上又会觉得哦呢、這个咁样。我哋唔系软皮蛇噶，即系俾啲反应啦，就听广播各位啊，包括华姐啦、余意玉啦、打上咗阿杨忠啦、打上咗阿郑忠啦，呢啲叫做霸头位，仲有个丰收大卖咁样，多谢你。

我睇下 K K 话咁，软皮蛇衰啲定系蛇王衰啲啊？聪哥，一定要拣个衰咁计，就软皮蛇衰啲咯。我知软皮蛇会令到或者比蛇王会令到人会更加无奈咯。蛇王起码你都知道佢匿埋咗啫，甚至乎你通过啲努力，你佢都话俾你听，我喺边度蛇王嘅，然后可以捉翻佢翻嚟做嘢嘅，因为佢做嘢能力冇问题嘅。咁但系阿软皮蛇就唔同啦，佢冇蛇王啦，就坐喺你面前，咁你怼你对你攞只手督住佢嚟闹，同佢讲话喂唔系咁嘅，冇得咁嘅，但系佢都系笑骑骑，然后软皮蛇，咁你都真系激到飙烟都冇计，佢就咩事都冇咁样。有啲人话斋好似类似非暴力不合作嗰啲啦，即系呢种对抗会更加令人辛苦。因为广府文化里面我哋都有时都几敬重一啲叫做有骨气啊、硬骨头啊。最鄙视应该就系呢啲咁样死蛇烂鳝嘅软皮蛇啦。所谓嘅人争一口气，如果连气你都唔争嘅时候咧，即系点样鼓励你又冇用，话你又冇用，咁呢个人啊，有时绝望啲啦，啲长辈会话斋系真系冇得救。

0: DJ 正聪，
1: 正聪正聪，
0: 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等，
3: 别换台。
4: 佛山植物园 logo 征集火热进行中，优胜奖奖金可达5000元，等你嚟投稿啊！了解详情请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一起用创意为城市留下绿色印记。
5: 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日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4: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5: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4: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位。
5: 5月19日有爱驾到。
6: 我男友二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7: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6: 5月22日，男友二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7: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8: 越听越啱听。
9: 软皮蛇意思呢就是得过且过，推一下先喐一下，唉，左耳入右耳出，你闹佢又唔系，你打佢又唔系。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佢本身嘅性格系咁样嘅，亦都有可能是因为佢经历咗一啲嘅挫折，工作上嘅挫折啦，生活上嘅挫折啦，更大的是情感上的挫折。如同陈柏宇的这一首《行尸走肉》，阴公猪了，被人飞了之后，不知道要经历几多个秋雨冬，才可以将一个软皮蛇重新变成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你有没有试过失恋啊？失恋令到你痛不欲生的时间最长会是哪一次啊？有几耐啊？陈柏宇《行尸走肉》。

呢边啦，都要多谢一啲收听紧粤港粤电嘅观众啦，无论系何时何地啦，或者用点样方式啦，咁样捧紧场嘅朋友啦，都要讲声多谢你啊！包括莫言啦，手机尾数系4184嘅观众啦，1577啦，呢位系 Lover 啦，佛山人啦，南海305哥啦，小俊啦，安啦，手机尾数3428啦，最后就系打赏我哋嘅华姐啦，啊，同埋就话上个在线卡啦，郑中嘅夕阳啦。咁今日咧就我哋喺粤港粤电里边咧，郑中仲有我拍档阿杨中咧一齐啦，同各位一齐分享或者叫共勉之啦吓，因为真系做人要有责任嘅，啊做事情要俾啲反应出嚟先得啊，唔好咧做今日讲嘅两个词，一个蛇王啦，另外一个就软皮蛇啦，呢啲都唔系咁好嘅状态嚟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啦，从中咧就吸取到一份自省嘅力量啦。面对批评真係要改进嘅，唔好变成咗软皮蛇。咁至于讲到话蛇王呢，如果合情合理合法，偶尔唔係话太犀利嘅蛇王呢都 OK 嘅，偶然间放松下可以嘅。偷闲加油站啊各位。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今日你行动了没？
4: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
3: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4: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3: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的每一片绿意。
4: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3: 我先行。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0: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11: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0: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11: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10: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11: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0: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11: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0: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11: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0: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11: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0: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2: 呢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易。
10: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13: 哇，淼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4: 嘿，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3: 5月22号，蓝淼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1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最快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各位晚上好，七点半钟的时候同你关注一下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夜间是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在24到26度，相对湿度介乎80%至98%。受到低层南风复合影响，今晚夜间佛山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明后两日雨势较大，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大家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
1: 5月19日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2: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1: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2: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0: 5月19日有爱驾到。
3: 我蓝妖姨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日，蓝妖姨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4: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3: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4: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3: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4: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升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2: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

0: 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六枚电子徽章，前一百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1: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0: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夜。
0: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0: 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日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1: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0: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1: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0: 5月19日有爱驾到。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五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2: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1: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2: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1: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3: 当我再听回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4: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5: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1: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1: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2: 点点情意，
1: 你讲，
2: 你讲，
1: 我听，
2: 我听。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呢一刻开始，灭蚊行动。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4: I'm a big, big girl.
5: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你讲我听。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

0: 为什么会有失恋的感觉？
1: 显得啊，这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你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

是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3: 都喺文化典入边，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2: 第二篇物权
4: 都。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2: 第三篇合同
5: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2: 第四篇人格权
6: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2: 第五篇婚姻家庭
7: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2: 第六篇继承
8: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2: 第七篇侵权责任
9: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哋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2: 最后还有负责
10: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那九部法律就都不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2: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1: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0: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0: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1: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0: 咁正，快啲买票啦！
1: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揀宋朝的这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乘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给大家。今次做了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7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5: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5: 仲有岭南大冚社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号3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5: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5: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5: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5: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0: 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 呢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易。
0: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0: 佛山植物园 logo 征集火热进行中，优胜奖奖金可达5000蚊，等你嚟投稿啊！了解详情请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一起用创意为城市留下绿色印记。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Hello， 我是阿妹，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